0: 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回撤，显著高于历史均值约12%的回撤幅度。从调整周期看，历史均值持续约24天，而当前仅历时10天。
1: 最后，高盛交易台强调，动量因子仓位依旧高度拥挤，若去杠杆趋势延续，最大潜在回撤幅度或仍为现有跌幅的2倍。整体来看，市场仅仅处于动量策略仓位出清的初期，后续演绎关键还在于流动性环境与情绪修复节奏的博弈。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250上涨0.52%，德国 DAX 30上涨0.78%，法国 CAC 40上涨0.39%，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37%，深证成指上涨0.64%，创业板指上涨0.07%，科创50下跌0.59%，恒生指数上涨1.28%，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AH 无溢价下跌0.46%。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0.13%。上海原油下跌0.07%，COMEX黄金上涨1.49%，沪金主力上涨2.36%，美元指数上涨0.03%，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5%，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61%。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要说2026年最会整活的资产，黄金任第二，没人争第一。今年1月，国际金价是一路狂飙，直接冲到了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天花板。那段时间啊，全网都在吹买房那不如囤金条啊，
1: 有人跟风加杠杆炒黄金期货，有人排队冲进金店买投资金条，生怕晚了一步少赚好几万。很多人觉得黄金是保险箱，风险两个字却被抛诸脑后。
0: 但是狂欢仅仅持续半年便急转直下，截至6月底，伦敦现货黄金对比高点回撤接近30%。资金方面，当价格跌破5000美元时，多头还在坚持；跌破4500时，部分资金开始撤退；跌破4300和4200后，程序化交易、量化止损、杠杆资金开始集中平仓。
1: 展望后市，虽然高盛将2026年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的5400美元下调至每盎司的4900美元，但有45%

0: 五的央行预计仍将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黄金，这一比例打破了自2018年启动以来的历史记录。
1: 经过这一轮过山车的行情，大家都会更新对于黄金投资的认识。买黄金啊，是对冲通胀、分散风险，不是短期的投机赚快钱。那后期黄金价格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会如何表现？投资者还能够关注黄金的投资机会吗？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杨松的建议。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当前市场已进入上行的第三阶段，行情驱动由增量流动性转向了盈利基本面，全球呈现 K 型经济分化，国内动能切换中，科技高端制造领跑，地产消费承压，外需向好，内需偏弱，科技取代券商成为核心主线， AI 算力是风向标。展望下半年呢，指数有望在科技推动下温和上行，四季度或成为成长价值风格切换拐点，可关注 AI 产业链、出口景气、资源与能源安全三条线索。再看黄金，后期走势盯紧三件事：一是美联储利率路径，这是当前最确定的压制因素，市场预期年内还有一次加息，高利率下美元走强，黄金机会成本上升，高盛已将年底目标价下调至4900美金，若加息落地，金价可能进一步回撤至4400美金附近。二是全球央行购金行为，这是最坚实的底部支撑，一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超200吨，中国央行连续数月增持，央行买的是去美元化背景下的战略储备，不是短期价差。三是地缘政治和避险情绪，这是最大变数，若冲突超预期升级，黄金避险属性会迅速激活，空头随时可能被反扑。综合来看，下半年黄金大概率是宽幅震荡，重心下移的格局，单边行情难持续，4000到4600美金可能是主要的运行区间。投资者可能还关注黄金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姿势必须要变了，黄金应回归资产组合中压仓时的地位，配置比例控制在总资产的5%到15%，以定投或者分批建仓的方式介入，持有周期拉到3年以上，短线炒金加杠杆追涨杀跌，这次已经证明行不通了，长期视角忽略波动，黄金依然值得配置。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务院合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证监会发布再融资改革征求意见稿，六大举措增强制度包容性与适应性。央行等三部门就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10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新规，2030年主要都市圈一小时通勤覆盖人口达75%。国家网信办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那个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那我也不能戴，觉得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医院去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

0: 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交技术，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东西；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6: 上周高位科技调整之际，人形机器人逆势低位回暖，艾斯顿、雷赛智能一字涨停，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标的也同步走强。不少股民朋友都很困惑，沉寂一段时间的机器人赛道为什么突然集体拉升呢？
7: 上周上海巨声智能博览会正式的开展，60多家头部企业集中展出了人形整机和核心的软硬件产品，再加上工信部专项行动的落地，明确年底要达成1000台及机器人落地的部署，政策托底叠加行业的展会，直接引爆了板块短线资金的情绪。
6: 除此之外，马斯克近期是实地考察了特斯拉 Optimus V3 的产线，产线的改造全部完成，预计7月底至8月启动了首批量产。外资机构也同步上调了行业的预期，摩根士丹利把今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上调至50000台，同比暴涨247%。
7: 而且一级市场也传来了重磅的利好，乐享科技官宣5亿 Pre A 轮融资，蚂蚁吉利产业资本联合领投，成立1年半，累计融资突破了10亿元。企业手握30000台机器人的订单，上半年营收暴涨600%，也说明行业资本看重量产能力和真实的订单，不再盲目的去炒作赛道的概念。
6: 的确，有数据显示，上半年机器人赛道融资超过460亿元。资金加速向头部优质企业聚拢，宇树科技的 IPO 注册正式生效，104天完成了从受理到注册的全流程。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诞生在即，近40家产业链企业排队上市。
7: 中信证券也指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关键之年，当前科技板块资金有所松动，机器人板块能否承接流出的资金，走出独立的中长期趋势行情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特邀嘉宾梁尚义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8: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近期的整个机器人板块表现来看啊，那么大家可以在机器人板块回调的时候去寻找一下机会，因为从近期整个板块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会发现它很明显处在一个预期升温的过程啊。也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第一个就是整个机器人的量产啊，盼了这么久，对吧？有很多人都盼了差不多1年，对吧？这个时候，哎，特斯拉的机器人从7月份开始量产，然后每个星期，对吧？大概量产大概2000台，对吧？然后到了明年的大概每个星期能爬坡到4000台。所以整个机器人的量产确实已经开始进入到正式的这样一个量产的阶段啊，这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啊，包括这些可能都有一定的刺激啊，所以这是一个量产的预期去催化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机器人板块有一个提估值的这样一个环境。什么叫提估值呢？比如说宇树的 IPO 的这个上市的获批，对吧？大概只用了104天，而且在排队的机器人企业也很多。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啊，每当这些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巨头企业的时候，出现要上市预期的时候，哎，相对应的板块都有一个提估值这样一个过程。那前一个就是半导体板块，因为长鑫的上市，对吧 ？IPO， 所以推动了整个半导体走了一波。所以现在整个机器人板块这些上市的公司也来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机器人板块能不能也被提一波呢？现在就处在这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时点啊。所以从短期来看，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这样一个温度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啊。当然，对于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节奏，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在整个下跌的当中或者在回调的当中去多去关注一下机器人。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板块说实话啊，它的预期不少，但是机器人板块在过去的节奏当中，说实话走的过山车的走势过多了啊，也就是说涨上去容易跌下来，对吧？所以机器人板块真正的机会其实还是应该在回调当中去找。当然机器人板块之所以会走成这种过山车的走势，核心原因还是在于什么呢？机器人的上市公司能产生业绩的公司太少了。你比如说即便是上周出现过涨停的跟宇树相关的这些，对吧？那上市公司当中的一些龙头公司，对吧？他们但是其实你把它的财报打开一看啊，其实目前都还不是一个盈利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觉得机器人板块说实话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呈现出一个过山车啊，这种反复性的这种表现，所以大家去把握它节奏的时候，尽量还是要在回调当中去做把握，而整个板块不断的在升温往上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做差价或者控制一下风险。

0: 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财政部等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国家发改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国家药监局将符合条件的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纳入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30日通道。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通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多项宇航领域国家标准。华为更新掏定率，细化了麒麟和升腾眼镜路线。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清强。
2: 你好，主持人。上周市场我们看到明显啊出现了这个市场的回调，其中 AI 硬件方向啊调得尤其较深，但就在市场调整的时候啊，上周五资金逆势开始啊异动了一个方向。那么什么方向？我们都看到了机器人。我们看到上周四啊开始，那么机器人板块就在尝试的向上进行试盘，周五直接一根大阳线强制突破，横了将近半个多月的这个大箱体，空间已然彻底打开。那么从上周五的概念涨幅榜，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一色全是机器人的各大细分，超过50家个股涨停，流入超过200亿的净买入。那机器人这一波的上涨为什么突然成为资金的进攻的主要方向呢？那么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清楚，从6月29号英伟达机器人团队岗位的对外开放刺激一波炒作，再到7月1号马斯克发布擎天柱工厂的这个合照，标志着龙头玩家即将正式迈入量产，开启1到10的发展阶段。此外呢，德州超级工厂已然动工，长期年产能目标达到1000万台。同时特斯拉的 V3 机器人啊有望近期即将发布。国内呢，我们也看到7月2号宇树 IPO 注册啊获得了证监会的同意。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复盘发现一个细节，作为 AI 的重要分支，机器人此前可谓是连续领涨。从2024年的924行情启动以来，前三波都是领涨 PCB 和 CPU 的。那么本轮行情机器人的涨幅呢仅仅只有9.27%，而同期的 CPU 涨幅高达54%， PCB 高达53%。俨然机器人本轮行情的启动就是冲着补涨这个逻辑来进行展开的。所以机器人的这轮补涨已然开启。那最近的数据我们也看到了啊，底部关于机器人方向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也在出现大涨，机器人本体制造商跳空加速历史走出新高，包括力矩电机、减速器等等也是出现了资金的抢筹一字板和走趋势的加速。那么关于接下来的行情到底该怎么去捕捉呢？那今天我们同样的给到大家带来一份特斯拉机器人量产真核心低位突破的清单。那么这份清单涵盖了当前市场当中绑定海外链条以及供应头部玩家的这个机器人的厂商。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机器人本轮行情的补涨逻辑已经开始了。那么回顾924行情以来，我们发现机器人的指数行情基本上处在大波段的上升过程当中。2024年9月份启动，那么当时华为机器人明显开启第一波主升。2025年炒作宇树智源产业链，股价同样啊走出大牛股翻倍行情。那么本轮进入2026年第三波行情，特斯拉产业链频频异动啊，带动第一轮3月初那一波行情走势。那么本轮行情到了7月份，因为特斯拉 V3 机器人即将发布以及量产在即，再次激活机器人板块的活性，那么新一轮行情整装待发。所以本轮的这波机器人行情以特斯拉驱动啊，行情的趋势逻辑会进一步的加速。那本轮行情关于特斯拉机器人量产真核心的低位突破清单涵盖哪些方向？今天同样的我们也给大家梳理出这份相关的资料送给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

0: 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我们以这个该问清单当中一只个股为例，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基本面方面是国内六维力传感器的龙头，六维力传感器在机器人整体价值量当中占比高达10%到19%，那目前已经批量供货给宇树、华为、致远、特斯拉、英伟达等，也已经进入小批量试产和测试阶段，是妥妥的啊国际和国内的主流机器人的核心供应商，基本面很扎实。那么技术结构上来说，半年多的头肩顶结构构筑完毕，近期完成头肩顶突破，技术层面走出多方炮的蓄势行情。当然类似于这种方向的这个类型还有哪些方向，该怎么去整理，今天我们同样的给大家带来这份特斯拉机器人量产真核心的低位突破清单。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还是请教一下梁尚义。梁尚义，我们看到上周大盘呢是一个冲高回落，沪指基本上是一个十字星报收，但是创业板是调整走势啊，高位的像 AI 硬件呢是继续的调整，低位的一些新科技板块啊还有金融啊等等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至于会不会整个七月都是这种局面，应该说现在争议还是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啊，可以比较确定的一点就是大盘的中期走势，那你肯定还是要看硬科技的表现。周末的时候呢，包括像一些存储啊，还有光纤啊，一些核心的公司陆续公布了非常不错的中报。你觉得本周是会带动一波硬科技修复，还是说科技会继续走一个利好兑现的走势呢？
5: 好的。那我们觉得眼下市场啊，它应该说处在一个风格的平衡阶段啊。什么叫平衡阶段？就是一个是低位的啊，像券商啊，像医药这种风格啊，一个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啊高位高波动的这样一个科技股的风格。那么你说市场的切换它展开了没有呢？那确实啊，我觉得已经展开了啊，否则你我们不无法解释你说为什么这调整了半年多的这些券商啊、创新药啊，它凭什么能够在低位去起来呢？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啊，科技在高位的波动越来越大啊，这个波动越大，说明里面有资金在进进出出，是吧？而进进出出，哎，在科技在波动的时候，哎，市场当中这些低位的品种又在往上去做移动，所以很明显市场你说它有没有高低的切换呢？哎，确实有高低的切换，但高低的切换是不是能在一天之内、两天之内、三天之内完成呢？那么说实话，这个过程它可能需要有一个平衡的时间过程。你比如举个例子，以券商板块为例啊，目前券商板块每天的成交量啊，大概可能在500亿到1000亿左右，而目前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成交量大概多少呢？哎，大概每天在缩量的情况下，半导体板块大概每天还有接近6000多亿啊，5000多亿啊，甚至说我们觉得在半导体成交量比较大的时候，每天大概9000多亿，占到市场1/3。好，一个是每天几百亿的成交，一个是每天5000-6000亿的成交，所以你说从高位的科技里面的钱要挪出来啊，挪到低位里面去，这个在一天之内啊，我觉得甚至说在一个月之内，想去把这些在科技里面的资金全部都挤出来往这个低位的股票里面去赶，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啊，它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的过程。所以眼下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它会处在一个这个高低的这样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资金慢慢的去流出啊，或者说资金慢慢的重新再去做选择，对吧？然后往低位的平衡去选择，哎，这个可能整个市场在这个阶段会形成出一个啊风格平衡的过程，就是科技股在调整的时候，可能小盘股啊，包括微盘股啊，可能它就会表现好一点。你比如上一周啊，下午整个科技股啊报单品种出现回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小微盘的指数在下午哎又重新再走强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风格平衡的表现。所以眼下风格当中，我们确实能看到科技股跟小盘股当中会有一个跷跷板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从短线的人气和持续性来看， 因为资金啊，它更多的集中在科技当中，所以短线它好不好操作或者交易环境好不好啊，你光看小盘股可能还不够，那我们得看什么呢？还是得把创业

0: 板包括科创五零给盯住啊，你像上一周的整个早盘的过程当中，当创业板在修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短线的机会啊，科技股的机会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个阶段市场当中绝大多数人他可能持仓的方向也主要在科技，所以科技它能反弹的时候，哎，大家会觉得短线环境会好一点啊。所以说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啊，那么短线那么市场的温度以及风向标可能还是在于科技，但是从整个技术结构上来看啊，创业板目前连续三天调整以后啊，特别是上周五哎没有强势的去把这个20日均线给收复回来，所以整个医药，所以整个科技情绪可能还没有达到一个企稳的信号，所以短线环境有没有好转啊？大家可以去关注创业板，包括科创五零能不能够去把这个20日均线收回来。如果能强势收回来啊，那么大家会发现 CPU 也好，半导体也好，它会处在一个高位的震荡期里面啊，它可能整个环境就会得到一个延续。但如果说像今天的盘面当中，或者明天啊，本周之内，如果创业板不能够把20日均线收回来的话，那么整个科技的情绪或者这种平衡的这种烈度啊，平衡的这种波动幅度可能会比上周要更大一些，也就是会更加导致让啊一部分资金看到，哎，科技股这些里面资金在流出啊，特别是让市场看到从高位流出向流入低位的那种决心。如果你让市场啊看到这种决心或者看到这种速度出来的话，那么可能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会更剧烈，而下面的这些低位的品种相反它起来的速度就可能会更快。所以本周的话，大家注意看啊，整个风格平衡的速度和它的这个波动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大。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的观点呢，我个人倾向于谨慎。我认为市场的调整呢，或许还没有结束，短期呢，建议投资朋友最好多看少动，以观望为主。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最近一个月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指数层面其实就是一个箱体震荡这样的一个格局，箱体的顶部呢在4200点一线，然后箱体的底部呢在3900点的上方，整个市场的震荡中枢呢其实就是围绕沪指4000点进行一个横盘。那么回到个股层面呢，也能看到最近代表权重类的这个平均股价指数其实是出现了持续的调整，然后前期代表中小盘的这个权 A 中位指数呢在上周出现了超跌反弹，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整个力度都不是特别的强，尤其是成交量呢出现了萎缩，说明整个资金的畏高情绪已经开始显现，总体来讲的话资金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观望的一个状态，所以操作上的建议投资朋友还是应该控制好仓位，仓位呢建议控在半仓。至于说关注的方向呢，我们一直说一轮行情的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呢实际上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成长类的个股，以及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的红利类的品种，我们一直都建议投资朋友呢均衡配置这两个方向，而且也能看到这两个方向呢都呈现出跷跷板的一个效应。目前来看的话，科技股在高位出现了调整，然后红利类的品种呢出现了超跌反弹，总体的表现呢还是比较符合预期，所以未来呢还可以重点的关注这两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林江。回到场内，还是请教一下梁商议。梁商议刚才提到的风格再平衡，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两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你就放弃科技，是吧？我就去看那些低位的。还有一个呢，其实科技里边它也有一个风格的这个低高切低的，比如说像 AI 的硬科技啊，还有 PCB 啊，光模块调整的时候，科技里面的低位的机器人、商业航天、AI 应用等等，也是在出现一定的上涨。所以这个风格再平衡的两种情况，帮我们解释清楚一下。
0: 嗯，好的，那确实啊，我们觉得市场的风格平衡它并不是说只有一个选择啊，你说第一个选择，现在市场大家所看到的第一个选择，哎，我高位的科技资金出来了，哎，去选择低位的，对吧？绝对低位的，比如说过去啊这几个月以来持续在下跌的券商啊，或者更久一点在下跌的创新药，对吧？这个叫绝对的这样一个切换，就是从高位的啊然后往低位的去切啊，这种高低切换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但是市场的切换是不是只有这一种呢？你比如说啊，科技的内部大家会发现啊，抱团的科技，抱团啊，这个半导体啊 MLCC 啊 CPU 啊，他们在调整的时候，哎，上一周大家有没有发现，哎，机器人板块反而也起来了，对吧？它也起来了。但机器人板块它是不是低位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科技里面去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哎，它算是低位的。为什么？因为你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半导体在不断创新高的时候，科创五零在创新高的时候，但是别人啊，机器人板块它确实在不断调整的呀，对吧？类似于像机器人这种板块啊，你持续在低位板块调整的，其实还有很多，它不止机器人一个。你比如说商业航天，对吧？然后包括近期持续在调整的啊，还有包括算力租赁，对吧？数据中心这些都是的。所以科技内部它有没有一个再平衡呢？那么从上一周的盘面，其实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内部它也有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眼下的风格切换也好，风格啊平衡也好，它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啊。那么只有

说从高位的绝对的高位往绝对的低位去切，科技的内部它同时也会承载科技的资金，而且从整个资金的偏好上来看，也许科技的低位的这些低位的科技它更容易去吸收到高位流出科技的资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就跟饮食一样啊，南北饮食文化差距，对吧？南方吃大米，北方吃面食，对吧？那你说我一个南方人去到北方啊，我其实你说让我天天吃面食我可能吃不惯，对吧？我还是愿意去吃大米。那同样的，那这一轮行情如果是一轮科技牛市，那资金最喜欢的板块最喜欢的方向是什么？它同样的它还是科技。所以当高位的资金从科技当中流出来以后，对吧，他去选择的时候啊，也许券商他会去看一看，创新也会去看一看，对吧？但最能吸引到他的可能还是相关的科技题材。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低位的科技相反它会更有优势，或者也更容易去吸引这一轮行情当中的资金偏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为什么上周的商业航天啊，包括机器人板块它能表现很不错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从眼下的这个资金的路数上来看啊，那么我们觉得资金再去做高低切换也好，和高低平衡也好，低位的科技反而可能还是会成为市场资金的这样一个首选啊。至于券商啊，包括什么呀，包括创新药这些方向，资金会不会去选择呢？会，但是眼下资金流入它的速度啊，以及流入它的决心是还需要市场去检验的。因为过去从过去的这半年当中要，或者拉长一年也好，券商板块带给大家的体验并不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亏钱人亏多了。那么这个板块当它有机会的时候，大家永远是抱有怀疑的。那你如何打掉市场的怀疑，让市场更多的资金去拥抱这个板块？那么这个是需要了解的。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的冰淇淋都化了，但是这次停电是因为会偷吃电力的机器人霹雳宝。到了晚上他又出现，任务芙蓉马上出动。这个霹雳宝可没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卡宝车神始终更胜一筹。谢谢你们守护城市的电力系统，卡宝车神。
1: 儿童警察夏令营，
2: 成长为心灵和身体都健康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第一届警察夏令营。好的，
3: 能凑上四个人也算是奇迹了。大家都说不来的，还好我们包子王说要来，琪琪和小轩才跟着来的。我听说啊，大家原来都是非常想来的，听说包子王要来才都说来不了的。什么？怎么了？
4: 妈妈们，
3: 怎么了？哎呦喂，张警官，
5: 打量训练需要孩子们的勇气，请给他们壮壮胆。
3: 放心吧，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5: 那倒是呢，您现在已经有点无法直视了。
3: 你说什么？哦，我的肚子。
2: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
6: 逮捕犯人。
7: 还没有犯罪呢，怎么抓犯人？
2: 在儿童警察夏令营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收垃圾。
6: 切，竟然在警察夏令营捡垃圾。
7: 提取指纹，分析 DNA 资料，利用周围的细菌分析死亡时间。我还以为会做这些事情，算了，这也挺有意思的。
6: 让我来，琪琪，这种事交给我吧。这是什么？恶心吗？
7: 青蛙为什么恶心？我觉得欺负活着的小动物的人更恶心。就是你。
3: 就是就是
6: 你。
7: 哇，这个金色的青蛙难道是传说中的金蛙？
3: 青蛙。好痒啊。好痒啊。
7: 这个青蛙看起来很喜欢你啊。
3: 真的
7: 要做胆量考试啦。
6: 耶，田小卡，你是害怕藏起来了吗？
3: 才不是呢。哼。
8: 我现在要走了，那边有很多人，你就在这里玩哦，知道了吗？
7: 再见。

0: 现在是测试各位的勇气的时间。跟着小琪在山里面转一圈回来的话，各位小朋友就能获得这个警察胸章。哇！那谁先出发呢？
1: 你右边的胳膊下面有虫子。
0: 哇，田小康很勇敢嘛。
2: 我不是。
1: 要告诉你们个秘密嘛。
3: 什么？
4: 我妈妈和小咖妈妈扮成鬼在等着呢。小咖这都不知道，估计要被吓死了。
5: 这种路自己一个人走100遍都没有问题，一点也不害怕。但是

0: 为什么要逃跑呢？
1: 哇，这个金色的青蛙难道是传说中的金蛙？
0: 哦，金蛙，好痒啊！

0: 宝车神来了，鬼都能抓。吓我的鬼，你们要倒霉了。闪现宝发宝。
1: 好久不见，小沙，有什么事吗？
0: 要拯救处于危机中的小朋友。
1: 是谁？
0: 就是我。
1: 什么呀，开玩笑吗？
0: 我在做胆量考试，我好害怕。你能跟我一起走吗？天都变黑了。
1: 这拿你没办法。
2: 我说了吧，一点都不害怕。看来小康妈妈扮了青蛙呢。我妈跟我说扮了鬼装。
3: 你好。
4: 这群小朋友怎么这么勇敢？怎么一点都不害怕？这样怎么可以？我的绝招，巨大化饭团。
5: 我变大了，
6: 就这个呢。
2: 阿姨，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是琪琪的叫声，琪琪。
1: 好像不止琪琪一个人在叫呢，有点不对劲。小康，有危险，一起走。
0: 出大事了！闪现宝发宝。
1: 哎，朋友，有什么事吗？
0: 快拦住那只青蛙！我和雄鹰过客要去救朋友们。
1: 看这里。

是你喜欢的苍蝇哦。这只青蛙不怎么让人喜欢呢。

0: 嘿，朋友，怎么了？
1: 好像是我今天认识的青蛙。
0: 嘿，朋友，不会很危险吗？
1: 是你吗？今天那只发着金光的青蛙。

我叫田小康，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儿童警察夏令营，一个人参加胆量测试，好害怕啊！这时候出现了可怕的巨大青蛙，为了拯救朋友们，雄鹰霍克和任务伏龙出动了。原来巨型青蛙是我的朋友，他还让坏蛋大脸博士受到了教训，最后我们都收获了警察勋章，太棒了，卡宝车神。

0: 不久之后即将有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
1: 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样城市里将会有大事发生。
2: 因为市政清洁车辆故障，全市垃圾没有人清理，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希望各位市民近期不要往家门外扔垃圾。
3: 这味儿都不能呼吸了。
4: 这都是因为我们扔的垃圾啊！
1: 一星期不收垃圾，竟然会这样。
4: 本来收回垃圾就多，还有很多食品垃圾啊！
5: 有蟑螂！
1: 琪琪，这点蟑螂有什么可害怕的？
5: 谁说我害怕了？就是觉得讨厌而已。
1: 是吗？你脚底下有蟑螂，
5: 快赶走！
1: 蟑螂怪物！从小到大，琪琪一看到蟑螂就会黏住我。他也不能一直背着呀。琪琪，现在可以下来了吗？
5: 不行，会有蟑螂。
1: 早知道就不吓唬他了。但是没有清洁车就不能清理垃圾了吗？啊哈！

0: 来试一下。嘿，咦，哈，闪现吧，开门！
1: 你找我吗，朋友？
2: 嗨，我的朋友，今天呢，这是什么味儿？
0: 其实因为垃圾太多才叫你们的。王牌之手，任务福龙能帮忙清理垃圾吗？
1: 什么？让我清理垃圾？我是最有义气的卡宝车神，我能够清理社会的垃圾，但是这种垃圾不能清理。
2: 就是就是，我们是维护正义和平的卡宝车神，
0: 所以才要清理啊。嗯，如果因为这些垃圾蔓延传染病怎么办？因为垃圾让大家压力都很大，每天吵架怎么办？所以说，为了人们的健康、幸福还有和平，你们要清理垃圾。
1: 这样的话，我们有条件。
3: 幼稚的家伙，要做你自己做。
1: 没义气的家伙，帮个忙有那么难吗？
3: 我长得是像做这种事的吗？
1: 抓蚊子和收垃圾有什么大的差别吗？
3: 你居然戳我痛处，
1: 小哥。我也有意见。
0: 对不起，但是大家碰都不想碰，该怎么办啊？
4: 可是这垃圾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1: 现在还有比这个更不好的吗？
0: 有人来了，快变回去！
3: 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这个我。没人啊，刚才是谁在说话？
3: 怎么没人？都看着呢。
4: 对不起，对不起。明明没有人啊，谁呀？在开玩笑，会被教训啊！
3: 该被教训的人是大妈你吧？
4: 是警察。
3: 你拿来的垃圾和那边的垃圾，请你都清理掉。
4: 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0: 对呀，怎么能够随便乱扔垃圾呢？来，我们重新开始吧。
4: 清垃圾，清垃圾。这个给我吧。
5: 现在这会儿，大概街上都已经布满蟑螂了吧？那些蟑螂们只要吃一滴这个药，就会有不得了的事情发生啊！来个测试看看吧。我的药，不可以啊！我辛辛苦苦做的药。
6: 垃圾什么时候被清了？
7: 果然我们的环卫工人们工作最认真了。
6: 呀，开车开进入红绿灯。那是什么？有怪物。
8: 现在巨大的蟑螂正在袭击我们的城市，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听一下专家的意见。
9: 大家好，我是蟑螂博士谢小强。请问为什么蟑螂变大了？就是因为环境污染引起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小强飞飞灭虫公司会为大家消灭所有的蟑螂。准备。只要蟑螂碰到那个冷落，三秒之内必死无疑。三、二、一，死了。
1: 你到后山里，我和雄鹰霍克在那儿消灭他们。
0: 知道了，蟑螂们最喜欢吃垃圾了，你们后面带一个垃圾袋引诱他们。任务弗龙，你慢点儿，他们追不上你的。
10: 哼，知道了。
1: 有伏龙，卡拉宝变身！

0: 环射手，他们来了，准备好。
1: 知道了。
0: 3、2、1，
2: 就是现在。

0: 后面这只由我来消灭。高能力士，能量爆发！
1: 又有一只追来了。
2: 怎么不跟来了？
1: 就是说明明追着我来的。
2: 跳跃先知怎么能带那么大一只过来呀？
1: 不是你让我引来的吗？怎么这样？
0: 再大不也就是个蟑螂吗？哎呀，好丢人。雄鹰霍克，我们同时攻击。我正想这么说。攻击，急速飞轮，傲旋冲击，怎么可能？力气超级大。
3: 这样的话，我们要合体才行。
2: 合体？那是什么意思？这是。
4: 不要惊讶，小柯。
2: 你认识我吗？
4: 我和你在南极的爷爷是很好的朋友，就像你跟卡宝是好朋友一样。对卡宝来说，就算有考验也不会失败。你现在转动魔方，然后喊出重装卫士。
2: 重装卫士，知道了。
5: 闪现吧，卡宝！
0: 车神集合，重装巨量，合体。

0: 熊与霍克为什么不合体？
1: 因为我要保护你啊！
2: 重装巨人，强力回旋踢。火箭入拳。重装巨人，能量爆发。火箭助推器，重装暴旋，走好蟑螂怪物，碾压。
3: 那些蟑螂们应该都出去了吧？怎么偏偏是你们吃了我的药？
2: 你好啊，田小刚，我是重装卫士，
0: 很高兴认识你。你是卡宝车神的队长吗？
2: 队长？
0: 笑什么？
1: 重装卫士是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是小卡你的朋友。
0: 朋友？哇，像你这么大的朋友我第一次见。
2: 像你这么小的朋友我也是头一回见。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这儿吗？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呀，去呀！
0: 小姐，怎么回事啊？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算了，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安便说。

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武大罪孽，苍天记得。

1: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
0: 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2: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喂喂喂！
3: 大郎，我把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1: 大郎，恭喜恭喜呀！各位街坊四邻，吴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
4: 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5: 是啊，
1: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3: 新人下轿，啊，请，请，请，别请。
1: 怎么，急了？
6: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1: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来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

0: 都知道，你的嗓音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1: 哎，
0: 来，二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2: 来，来，来，来，嘿。
3: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3: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3: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4: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5: 就是，
3: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3: 岂有此理！
4: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5: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4: 来
5: ，都头，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5: 哎，来，都头，喝。
0: 来。
5: 哎，对了，都头，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她是谁呀、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2: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咨询人家价格。
4: 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

0: 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
1: 嗯，
3: 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
1: 嗯，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完了是吧？完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颠晃晃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6: 干什么？
7: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6: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7: 当然给我们的。
6: 给呀、啊，
7: 给了我们就没了。
6: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着，给他们啊！
7: 哎，给。
6: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7: 算你们识相。
8: 哼！哎，
7: 上！
8: 快滚！

0: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1: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0: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2: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0: 你还有电啊？
1: 有。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2: 不敢，姑奶奶，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2: 就在那儿啊。
3: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3: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狮子坡呗。
3: 哎，对呀、啊、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4: 好，
0: 听到没有？
4: 知道。
0: 银子拿来。
4: 这
0: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1: 是。
0: 带路啊！
2: 走，
4: 快来！
5: 杜头，快点！
6: 哥哥，
7: 你怎么了？
6: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7: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6: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那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6: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7: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6: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7: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6: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7: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5: 哎，我这就去。
7: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8: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7: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8: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7: 哥哥呀，
8: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9: 王婆在家吗？
10: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9: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0: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9: 啊，干女儿？
10: 嗯，

0: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她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啦！
2: 哎，我这就回去。
1: 你倒是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手短。
0: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2: 干娘，我回去了。
4: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运哥，走吧。
5: 走。哎，
2: 运哥，你回去吧。
5: 哎。
6: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2: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0: 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提家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干什么的？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4: 没有？
3: 拿根棍子做甚？
4: 防身。
3: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4: 不敢。
3: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4: 没有。哎呦。

0: 哎，也没下重手，
1: 晚辈领教了。
0: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1: 爷，这
0: 爷爷花钱，走。
1: 爷，哎，爷，
2: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0: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2: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0: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2: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0: 好。哎，你今天啊，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3: 上，
4: 上，
5: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0: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1: 谢谢爷。嗯。啊！
0: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1: 师傅。
0: 哎，给师傅倒酒。
1: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0: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1: 师傅，那师傅，谢提辖大人。
6: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1: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你说。
6: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母亲在客栈病死。此前有个才
7: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7: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

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

0: 媳妇也上马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为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398元童乐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童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

0: 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1: 免费领，活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7: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
6: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2: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13: 哎，这样就是说的慢。
14: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13: 什么？武都头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陛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1: 说，谁欺负了你们？
2: 女儿，别说。
1: 你闭嘴！你说。
0: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郑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拜朝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1: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0: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傅，师傅
2: 老人，哎呀，
3: 师傅，
4: 大瑞了。
5: 哎，来了，爷。
2: 滚！
5: 是。
2: 站在那儿。
1: 哎，郑屠，郑屠！
2: 哟，
4: 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4: 哎，这位小哥是
1: 我徒弟，
4: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4: 陛下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5: 哎，
4: 陛下大人您请坐。哎呀，陛下大人请坐。哎，你也请。晚上。来，陛下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4: 好，来，给陛下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5: 好嘞。
4: 陛下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4: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不等了啊！皮牙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1: 精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来人呐！哎，爷，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来人，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主子，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人，拿你来！
1: 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该称之为镇关心。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心？说，你为什么要欺辱金翠莲？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死不悔改！想跑？
2: 上官，上官，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她的？啊！死人了，打死人了，
3: 炸死，
2: 这是炸死。
1: 师傅，铁公冲我凶了，死了。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2: 师傅。
4: 我没银子，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出什么事了？衙役来了！让开！都让开！娘子，俺回来了。娘子。

0: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1: 娘子，为何不让你进屋啊？
0: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我不饿，
1: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那我歇息去了。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5: 西门大官人好
0: 啊！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哎呀，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0: 无妨，无妨。
3: 小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2: 不要不要，
3: 无妨无妨。
2: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3: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4: 真有劲儿。
3: 来，接好了。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4: 啊？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
5: 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
4: 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3: 你是？
4: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3: 哦。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5: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4: 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

0: 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哥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0: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哥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0: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浑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0: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他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啊、这让人哭笑。

0: 不得。
1: 好笑吗？好笑吗？
0: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1: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坐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嗯。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你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嫂嫂，嫂嫂，嫂嫂。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2: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1: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金莲，来，
3: 干娘，
1: 进去坐吧。啊，来呀、啊。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1: 在那儿呢。
0: 哦。啊，
2: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1: 哎，金莲。

0: 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1: 金莲见过他。
0: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1: 干娘，
0: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哦，
1: 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啊，
2: 季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0: 哎，妹妹，
2: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
3: 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 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 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
3: 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5: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打

0: 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0: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

0: 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认。

0: 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情报。

0: 全扫。那山东第一方富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 是啊，
2: 五都头封的好，封的好，
3: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2: 是啊，是啊。
4: 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5: 那为什么呀？
4: 那五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市

0: 力远近一体镜。
1: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睛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啊、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1: 哎，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来来，喝吧，喝。
0: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哎，妹子，
2: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2: 嗯。
1: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头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0: 也好让哥哥心疼啊。
1: 喝吧，来，喝吧。
2: 大郎，快点，快！
1: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金莲有那么胖吗？<笑><笑>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杀人。
1: 金莲，金莲，金莲，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
2: 是要慢慢煮的，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大郎，他回来了。站住！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去哪儿
2: 吃酒了？去我干娘家吃酒了。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切！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3: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
1: 对呀，
3: 俺们是拜过天地的，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0: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0: 大郎，
1: 要出事，要出大事。
2: 那也怨不得我。
1: 哎呀，这下惨了。
2: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1: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2: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挡，你可以守得住你的真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笑>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啊，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别提了，
0: 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嘿，

0: 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3: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3: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啊，请
3: 史大人。
2: 哎，
3: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3: 哪里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

0: 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1: 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0: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0: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1: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0: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1: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2: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石大人，
1: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1: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虚玄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

0: 我这个啊，
1: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0: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1: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2: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1: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3: 哎，
1: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4: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3: 哎，是。
4: 好，
3: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4: 对呀、啊。
1: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3: 嗯，
1: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4: 嗯，好。
1: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4: 都头，都头，放心吧，
5: 放心，
0: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2: 是啊，
1: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

0: 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1: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嫂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1: 哦，
0: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

0: 嫂嫂，这
1: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0: 哦，
1: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0: 嫂嫂，
1: 叔叔，
0: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1: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2: 娘子，我回来了。
1: 啊，来了。大郎，
3: 娘子，
0: 哥，
3: 兄弟，
0: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1: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3: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1: 快烤烤火。
3: 来来，兄弟，
0: 哥，坐坐。
1: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4: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1: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3: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1: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3: 是，也好，也好。
1: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4: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0: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4: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0: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4: 兄弟，哥听着呢。
0: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4: 兄弟，说下去。
0: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懂。

0: 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懂。

0: 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0: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环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环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环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环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环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环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环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环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环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环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环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环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环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环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7: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6: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
8: 哎，导演。

0: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0: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0: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中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姚中元，姚老师，中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另外一位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的盘面呢是一个试金石啊，对于什么呢？咱们上周假设过很多次的，假设说在高低切换的情况之下，外围传来利好，而内部呢又出现了一个前期热点龙头半年报业绩非常优秀的情况，市场会如何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呢，从指数上来看呢，特别是双创啊，是跟随着韩国指数出现了一个先高开再跳水，然后再拉起的这么一个一波三折的走势。但是在这个走势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可以去看，其实并不是像前段时间一样，所有的前期的热点和最近一段时间高低切换的部分出现了一个两边倒的来回跟随指数的切换，内里的逻辑，各种的股票的分层非常的明显，这种分化之下，那投资者该如何选择？我们究竟如何判断市场前期的热点有没有调整到位？高低选择之下该如何选择？那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吧。首先呢，还是跟随慧慧回顾一下 A 股早盘的表现。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0: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尾盘拉升行情。从成交量上看，市场交投极为活跃，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2.21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同期明显放量1466亿元。板块方面，热点快速轮动，缺乏持续性主线。截至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涨跌不一，其中上证指数微涨0.08%，报收于4046.71，深证成指下跌0.36%，创业板指下跌0.51%，科创50上涨1.96%。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呈现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有3577家，上涨家数有1839家，其中涨停个股有54只个股，跌停个股仅有15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化学制药、生物制品、医疗服务、电源设备和能源金属等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有通信设备、半导体、元件、光学、光电子和小金属等方向。以上就是市场各方面的数据表现情况，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慧慧。这个周末刚刚过去，我们是看到前期的热点龙头发布了非常非常亮丽的业绩啊。东方盛虹上半年预计净利同比增长是987%到1195%，那江波龙更厉害了，6.2%到74.4%。我看到互联网平台上啊，古巴也好，很多的投资者散户们都在呐喊说，看这一波能不能由这个业绩把这个反弹点强起来，让这些。前一段时间能够一直引领的上证指数前期的龙头能够回到原来的趋势，对于今天早上但是看起来比较分化的一个状况，熊明老师怎么判断？
2: 今天早上整个市场的一个分化呢，我认为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一方面下跌加速是明显大于这个上涨加速的，那么并且我们看到盘中市场是一度出现了快速的一个回落啊。那么临近午盘呢，要不是整个半导体芯片板块能够有所修复的话，那整个指数今天上午的一个走势呢就不太理想啊，而且今天是打出近阶段修整的一个小的一个低点。那么除了上证指数之外，深成指也是打出近阶段的一个小低点。那么也就是说，虽然有权重板块它拉抬，但整体的市场的一个重心呢，还是有点偏下移的这种味道啊。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像日韩股市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修整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当下呢，就是一个叫做结构性分化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这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操作上我个人认为切记是去追高的这么一个动作啊。那么如果看到短线有任何的行业板块出现明显加速的话，如果是大力看好的，不要去追高，那么可以等它这个回踩之后再去寻找一些相关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在目前的分化的一个市场结构里面，我个人认为还是仓位不能过重，还是以小仓位或者是清仓去关注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啊。那么今天盘中我们看到早上的时候，整个生物医药板块是明显的领涨两市的，但是在早盘冲高之后呢，临近午盘又开始出现一定的一个回落。那么其中科伦药业打出阶段性新高，那么百济神州啊，包括凯莱因都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都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态势。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0: 调整之前的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偏科技的一个方向，像 PCB 概念今天还是以修整为主的。盛虹科技盘中一度跌幅是达到了近7%，那么沪电股份包括深益科技都是调整。另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近阶段也是调整为主，长飞光纤打出小型低啊，包括亨通光电以及中继续创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周五加速的人形机身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拓斯达调整，包括索成科技以及奥比中光都是以调整为主的。那么今天盘中我们看到啊，医药板块在早盘这个拉高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整个科技线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但是临近午盘科技线开始拉伸了，那么以生物医药板块为代表的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也就是说市场目前在处于震荡结构之下，那么没有增量资金去关注到整个市场，那么板块之间也形成了一个什么叫做相互拉锯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是博弈近阶段整个科技线出现修整的一个资金开始往这个传统的行业去回流，那么一旦科技线出现这个反弹，那么传统行业中的一些相关行业板块又出现了资金的一个外撤，所以这对于整个操作难度来看的话就大大的一个提高了。那么怎么去应对呢？那当下我认为唯独可以受到市场大部分资金认可的行业板块，那还只有在中报业绩大幅预增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方向里面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去参与到短线的一个博弈来看，那么稍微看看基本面，看看今年的一季报和去年的一季报有没有明显的业绩的一个回升，那么在这种前提下，那么中报业绩向好的概率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如果隔夜碰到有什么中报业绩预告的话，那对于整个短线交易或许是有明显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在目前的一个震荡市场结构下，那么切记是两边的一个横跳，如果是看好传统行业的一个修复，那么就牢牢的紧盯，那么又看好传统行业又看好科技，那么市场今天的一个盘面表现就是两边对倒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操作层面还是要注意左右腾挪的这种难度啊。那么同时把目光是紧盯在整个业绩中报业绩预增向好的一些相关方向，那么当下市场想要快速走出这个连续的这个反弹结构呢，那我认为目前并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还是以震荡啊修整为主的一个行情结构啊。
1: 说的没错，刚才其实我提到的半导体当中分化呢也是熊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以业绩为主，个体的现象呢远远掩盖住了前一段时间整个板块能够齐涨齐跌的这么一个状况。到了七月确实是行情不太一样了。我们请教姚春元老师，您会觉得今天早上这样一个分化的行情是后续行情展开比较犹豫的一种选择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沪指呢目前也是上方各条均线完全横亘在上方，怎么看？
2: 我觉得该小心的地方还是要小心，当然机会还是有。因为这一轮行情呢从7月1号也就是进入今年下半年之后科技出现了分化，可以说之前的行情起也是因科技，那么跌也近期也因科技。那么在市场结构性行情跷跷板效应抢资金的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吧，我认为可以去抛开指数做个股。原因很简单，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单从上证指数啊，近阶段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市场所有的均线啊下方只剩下了一个年线，那目前没有去回踩，但是对于上方的均线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短期的结构啊已经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运行轨迹。那么这里的上证指数呢更多运行的轨迹和科技股的涨跌密切关联，原因就在于上个星期的星期四上证指数一根阴线又跌破了所有的上方5天到半年线的这样一种均线系统，主要还是因为上证50的大跌，而上证50大跌的背后主要还是因为科技权重股上周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下挫，把整个指数的重心啊给下拉了。所以对于结构来讲，上周我们虽然指数是重心下移的，但是我们相反感觉到指数虽跌但个股的赚钱效应上涨的加速是比较多的，因此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高低拉锯资金切换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一种这样一种风格的反差性。因此我们现在倘若科技进入七月份之后风格发生了转变，资金我们之前也聊过半年度总结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兑现的一种预期，有些资金从上半年的科技当中获利了结止盈，也有些呢在一些下半年的策略方向当中去做了调仓换股，所以对于科技的这样一种分化会带领指数可能会有重心下移的动作，但是个股层面的情绪

0: 如果能够持续的复苏，尤其是低位复苏的话，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去抛开指数做个股的，这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核心还是要去看一下，就是今天创业板指数和微盘股的结构。因为最近进入七月份之后，跌的最多的就是创业板或者说科创五零啊，这些有科技代表含义的。那么今天呢，是探底回升的创业板是回踩到了60天均线，那对应的微盘股呢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但是从目前的结构上来看，微盘股低位开始反弹，把原先啊之前的一个多月的下跌的结构啊给进入到右侧的阶段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进入到低位个股横盘震荡或者震荡筑底的这样一种区域。所以短期啊出现了这样一种跷跷板效应，如果微盘股低位的下跌未必是风险，但是对于整个创业板来讲的话，399006今天走势的结构非常微妙，打到了60天均线。而从应该是从去年的低点开始，从3133点附近再到3700多点，这个上升通道的结构短期的支撑位就在于此。言下之意，如若创业板这里破位，那后面的调整空间和调整的周期就会被拉大。那相反，我们前期七月份的科技回调的这样一种动作和延续性啊，可能需要去小心一些风险。所以总之吧，短期的节奏指数我认为可以先抛开啊，不用太过于在意，但是中低位的一些个股的机会呢，完全是可以去啊逢低找机会。
1: 好，大盘的部分呢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啊，盘面当中的异动因何而来，具体的数据我们又应该如何分析，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3.95%。今日 A 股全天维持窄幅震荡整理，创新药板块走出明显的逆势独立行情。盘中板块指数最高冲高到3.95%，涨幅领跑全市场。个股层面，首药控股、甘李药业、华海药业悉数封板，舒泰神、爱迪药业、万邦生物等多股同步大幅拉升。那么创新药本轮集体冲高，究竟仅是超跌后的估值修复回血反弹，还是说行业

0: 上升周期全新开始了呢？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其实创新药这波的走势呢非常之强劲，而且你会发现它那里的轮动呢也非常的有序。比如说上周五的时候走的比较好的呢是这个重组蛋白抗癌药，那今天走的比较好的是减肥药。我们请教一下姚老师，因为它这波起来的非常巧，它跟美股的这个快速最大的一波阳线是同一天，而且呢跟港股的创新药呢也是同一天，这两个都是前期承压非常重的地方。您觉得它是超跌反弹，还是真的有业绩或者是未来增长的趋势？
2: 是一个拐点。
1: 哦，拐点。
2: 是个拐点，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涨的是科技，那么现在创新药为什么会涨？我们从大的格局上来说，从2024年的924行情开启，本轮行情主题是新质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的上游实际上提的最多就是半导体芯片，包括低空经济这些，而下面还有一块就是生物制造创新药这里，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是属于新质生产力在半导体科技大涨完成之后的后排。所以这是资金，你去看这一轮七月份之后低位创新要起来，高位科技出现熄火的一个最主要资金切换的动作和方向，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是近阶段创新药，一方面是有上周的政策的利好消息，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出口数据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按照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国的创新药出口的总额是在940亿，整体的 BD 幅度增长是在27%左右，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一轮如果你要去看医药的话，着重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创新药，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制造啊，换句话说叫基因检测、基因测序，或者说基因基因制造这一块吧。因为按照之前以往的概念，大多数是以 CRO 啊这种传统医疗服务，前两年的时候啊，前几波牛市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但这一次明显从政策的导向来说，15的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的落地是要把细胞制造、生物制造这一块呢给拉起来。那么再加上今年的上半年的，你比方说这两天有很多的像神州百济，对吧？不做个股推荐，它为什么能够拉起来？就是因为它的某些创新药的出口领域比较强。上半年的话，同比是净利润增长45%，那么这些就被创新药当中的资金啊给完全的给吸收过去了。那么再加上生物制造、生物制品这两块比方说像抗癌药啊，还有举个简单的例子，未来像以前糖尿病无法去治愈的话，那传统药物无法治疗的话，只有在基因这一块、重组制造这一块去克服原有的很多的疑难杂症和疾病。所以现在的方向比较明确，你如果要看医药方向，节奏是低位起来的，拐点是业绩刚刚出现的，很多创新药公司还是处在一个刚刚扭亏为盈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节奏。那么我们重点的方向要捋清楚你说创新药也好，和之前的 CRO 这些尽量区分开，找到那些低位有创新业绩的能够符合政策条件的这些方向，未来的弹性我相信会非常非常大。
1: 其实呢这块呢也是之前呢被科技方向大幅虹吸的，我们之前一直在琢磨说为什么创新药、医疗器械也好业绩这么好，当然一路就见新低。按您来说，这个不只是资金高低切换的一个选择，甚而以逻辑上包括行业上也是见到了一个拐点。好，继续来请教一下熊明老师，我们刚才也前面有一个共识就是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市场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分化，这个分化呢就来自业绩。接下来继续听您展开说一下如何从业绩当中去精选个股。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那接下来问一下熊明老师怎么看？
3: 好，那么今天的一个盘面结构大家有没有看明白首先我们看到整个科技线在盘中出现快速回落之后，只要有回落就有资金开始会去寻找低位的这个相关方向去切换进去所以盘中也是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去跟踪比如说例如半导体芯片相关的，那么重点要放在有没有催化和业绩上面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华为半导体指数也是迎来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催化。那么7月3号华为发布超定律 V2 版的论文，相比5月25号的 V1 版，大量关键信息首次以论文形式正式披露，其中首次披露了芯片的路标与实测数据，提振信心。那么麒麟2026实测238MTR 这个较9030提升了53.5%的一个效率那么7月17号到7月20号，华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出升腾最新产品，那么解决方案以及产业实

0: 件和行业案例，包括世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的真机的一个首展。那么这些呢，对于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行业来说，哎，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催化啊。那么再看整个华为半导体指数的一个走势，那么首先还是一个上升趋势，那么上一次上升趋势正好打到了一个关键支撑位，随后回升，那么这一次正好也是打到这个位置探底回升了。那么既然能够打出探底回升，那么其中有没有一些在近阶段市场出现修整过程当中被错杀的那么华为的半导体芯片中的绩优的品种呢？那么当然啊，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啊。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那么再从里面呢，我们梳理出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以及净利润翻倍的，再从里面整理出技术形态回踩到趋势线的，得到有效支撑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策略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华为 AI 的一个战略基石，那么我们都知道华为半导体包含了麒麟、升腾、天罡、八龙、凌霄等五大阵营，全面支撑华为自主创新 AI 硬件啊智能硬件的一个设施。那么华为发布了韬定律之后，芯片的性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那么五大阵营的半导体的空间呢，可以说进一步的一个打开啊。那么三大核心受益方向，我们可以从这三大核心受益方向里面去寻找相关的一个市场机会。首先就是利好先进封装和 EDA 软件，那么今天盘面上已经是有相关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体现了。那么同时国产设备材料以及晶圆制造厂商，那么这三大核心受益方向里面，我们可以去寻找华为的核心的合作伙伴，那么这些相关方向呢，更容易在接下去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当然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要增加三大选股的一个因子。首先我们都知道目前正处于一个中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在选择过程当中一定要去选择中报业绩预期向好的，那么同时再去寻找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合作伙伴，那么再从资金层面我们去梳理社保资金新进的，那么也就是说在选择过程当中要同时符合这三个筛选逻辑的，那么同时又是优质被错杀的品种，那么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梳理出来的相关的品种方向同时符合这三大因子的，那么可以说是这个稀缺中的稀缺啊。那么当然会梳理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跟踪我们的这个梳理中的一个因子的一个条件啊，不会梳理的朋友，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这个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的午后导航，就是在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方向给大家整理出社保等稳健资金新进的，并且呢中报净利润有望进一步翻倍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技术层面回踩到趋势线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策略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的具体情况，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华为半导体先进封装的核心，一季报净利润同比有两倍的一个增长，那么中报呢也是有望继续维持高增长。最新股东显示，我们看到全国社保基金602组合新进成为了第十大流通股股东。那么技术层面如何呢？我们看到明显的上升趋势啊，在前一波回踩到上升趋势之后走出了一个波段，那么这一次又是回踩到上升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位，而且每一次回踩到支撑位的时候都是量能极致萎缩，只要在这个位置稍微有点量能的一个放大，那么很有可能呢又会有波段的一个产生，那么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的午后导航策略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华为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数码看博弈。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其实今天早上呢，多数的品种还是有点冲高回落啊。午后盘面，秀明老师怎么看？
4: 午后盘面，首先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资金的一个拉扯的一个程度啊。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这一轮整个科技的一个行情能够这个随着相关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的一个体现出来啊。而且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科技线的相关的一个硬件设施的品种，在这一波的一个调整，有很多已经是回踩到，比如说60线啊，回踩到这个上行趋势的一个支撑位啊。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资金也在密切留意和关注，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形成一个低位的重新啊，这个去寻找机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科技线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是伪科技啊，趁着科技的热点，它一起去往上去炒作。那么这些品种呢，一旦中报业绩落地的话，可能会有股价的一个回归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啊，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啊，整个硬科技线达到关键支撑位，又开始回收起来，那么确实是有资金开始去这个抄底或者是动手的，但是这些资金动手的相关品种呢，我也看了一看啊，基本上还是业绩确定性这个比较明显的，并不是所有的它都会反弹起来。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在最近一段时间被这个错杀下来的硬件的相关方向。因为说实话，56大行业里面能够维持一定高增长的行业其实并不是很多。那么科技线里面真正能够维持高增长的，那么相信这些方向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市场机会呢，依然还是空间会很大。
3: 好，问一下姚仲元老师，怎么看待最近一段时间的操作策略？
5: 我觉得微盘股如果说低位的个股跌下去，可以找机会。当然高位的一些科技品种如果反弹起来，还是得尽量做好一些风险管控，是这个意思。那么下半年的策略既然开启的话，我是看两个方向的。如果下半年看成长的话，机器人一个，因为机器人的话我已经每次来都会重点讲，已经讲了三四次左右了。那么现在看的话，也的确上周机器人是集体爆发的，从高位科技到低位科技去寻找的话，机器人这一块毋庸置疑是下半年当中催化最多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几个逻辑点啊，像特斯拉的机器人马上已经7到8月份马上进入到量产的阶段，那么国内的像优必选啊，包括宇树啊，这些机器人的订单量已经是排到了明年。当然了，你要说全面的 iPhone 时刻还有一个时间周期，但是呢，它已经是陆陆续续订单，比方说10000多台优必选的，到明年基本上抢光了。那么基本上还在一个持续下半年连续的催化当中，可以去重点留意一下，就是成长方向当中的。那么第一位的话呢，创新药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金融方向当中，保险啊、证券、银行、非银金融这些都比较不错。那么还有一些是像红利方向呢，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结构。按照如果超跌反弹的预期方向的话，金融、创新药，还有就是红利。所以你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你要风格也不一样嘛。就是如果你是风险偏好相对偏低的，你可以找找低位的药啊、金融啊这些领域啊。高位的话，科技的话，你高低切换，那么前期的一些科技分化之后呢，不是说行情结束啊，因为我们也对比了一下，按照现在的订单排到明年的话，今年的这一波上涨的幅度可能也只是兑现了局部的，因为大部分的去年到今年的这样一种业绩大增的这种企业，股价是兑现的，但是调一调之后，是不是会？

0: 会把明年已经拿到手的订单再去股价业绩兑现一下，它是有机会的。只是现在的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窗口风口啊，明显是高低开始有所切换的。那么还是该小心的时候小心，该抓机会的啊，积极去寻找低位的机会，节奏把握好。
1: 您刚刚说到一点，从那个风格的切换上，您觉得下半年不太可能回到之前前期那样，以这个拉指数的行情为主。那是不是在接下来的盘面当中，其实上个股的机会会更多一些？那之前所抱团的那些科技类的龙头品种，他们在未来会是一段怎样的趋势？
0: 其实现在低位切换也不是完全切过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像低位的房地产，低位的白酒，也是属于低位的，跌了很多的，但是资金不会去选择它嘛。原因很简单，未来的逻辑方向，一个呢，经济需要是新基建去拉动的；第二个，白酒的消费量明显是下滑的。那么地产这一块和白酒这一块明显是趋势不对，逻辑政策也不对。那么只有低位的未来。

0: 头。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会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8: 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5: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

0: 眼镜，它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0881188。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希望你卖个五龙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五二九，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啊！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和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这

0: 还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抡呐。
1: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0: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 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哎，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你哥，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日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怕你早点回来啊。
0: 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
1: 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
0: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0: 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

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得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谁还会要你呀？

0: 我说二哥，您这背脸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2: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5: 大官人客气，
6: 客气了。
1: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7: 请说。
1: 事成之前，
7: 1000两；
1: 事成之后。
8: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9: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8: 娘子，把门插好啊。
10: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哎，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9: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骆驼，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银子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

0: 你们两个就保护好营车。
1: 是。
2: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0: 过奖了。
2: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0: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3: 啊！

0: 莲。哎呦，
1: 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2: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1: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2: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1: 哎，好。
2: 干娘，请进。
1: 哎，哎呀，
2: 干娘坐。
1: 啊，好。真爽利呀、啊！
2: 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1: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2: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1: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2: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1: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2: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1: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啊？
2: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2: 干娘，嗯，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1: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2: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姑老婆子一

0: 哥，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
1: 啊，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吗？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啊？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0: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

0: 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啊，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
5: 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

0: 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

0: 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

0: 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8: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9: 走走走走走，
7: 快点快点，别动！
10: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1: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速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1: 王干娘，
0: 哎，
2: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2: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2: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1: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3: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1: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3: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1: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3: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1: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1: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1: 就劳烦王干娘了。
3: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3: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1: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
3: 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骨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大官人。

0: 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

0: 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割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我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呀。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哎，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1: 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2: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2: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
2: 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快陪我喝一杯。
0: 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到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哎，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
4: 哎呦啊！
5: 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啊，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还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三，哎，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哎呀。阿弥陀佛。
5: 哎，
6: 怎么样？
5: 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6: 什么？这里面是酒。
5: 哎，别动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6: 多少钱一桶
5: 啊？
6: 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5: 洒家耍什么？
6: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去，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5: 他

0: 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1: 智深，你又喝酒了？
0: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1: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走！
1: 哎，站住！
0: 走开！
1: 哎呦，站住！
2: 站住！
1: 你别走！
2: 站住！
1: 站住！快关门！快走！
2: 快！
0: 给洒家大开山门！
1: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0: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2: 责打四十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1: 赶出山门！
2: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1: 怎么办？
0: 开门啊！
3: 快点！走！
0: 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3: 出什么事了？
1: 师傅，智深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3: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1: 好，来！
0: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3: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3: 给我拿下！
0: 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3: 师傅，
4: 不好了，不好了！
3: 师傅，师傅，
0: 别跑了！我的禅房在哪儿呢？
5: 阿弥陀佛，
0: 我要睡觉了。
5: 智深，你喝酒了？
0: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6: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5: 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着去禅房了。
6: 是，
0: 还是师父好啊！
5: 阿弥陀佛。

0: 娘，
1: 满意吗？
0: 干娘，
1: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0: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1: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0: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2: 知深呐，
3: 师父，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3: 师父，
2: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3: 谢师父。
2: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3: 师父请讲。
2: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3: 好，
2: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3: 谢师父。
2: 结账。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贝利优好工艺，致敬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

0: 都是新鲜的奶，
1: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贝丽优，
0: 贝丽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丽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丽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丽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丽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丽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五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丽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丽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丽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丽优奶粉广告，
5: 我们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丽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丽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丽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丽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丽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丽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0: 哇，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

0: 的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4: 打折
2: 打折
4: 打折
2: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5: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3: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五百

0: 香品种树啦，
1: 品种树啦，天道天道啦，
0: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1: 是啊，
12: 是啊。
1: 方清卓老师。

0: 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这是多好啊。
6: 是啊，
7: 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集中，咬死了贺武。
1: 爷，您这是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
3: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4: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吵着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4: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啊，
4: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
1: 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
1: 二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5: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咬了一点。嗯，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走了。哎呀，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来了，来了，
3: 啊，来了。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父，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父，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

0: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1: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0: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拳，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1: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啊，
0: 这倒真没有。我师傅，我是错了。
2: 嗯，
0: 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3: 拜见师公！
0: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4: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3: 听清楚了。
4: 来，起来。
0: 师傅，
4: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0: 好，
4: 走，
0: 走啊，请。
5: 有人吗？大郎
6: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5: 哎，开门，开门，
6: 去看看呀。
5: 大郎在家吗？
7: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5: 买炊饼。
7: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会儿啊。
5: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7: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5: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7: 不是，我
5: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7: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5: 进屋再说。
7: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5: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7: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5: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7: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5: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
7: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5: 嗯，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7: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6: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7: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6: 我说你没出

0: 不行，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叫姨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0: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0: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1: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0: 大官人，你骂我。
1: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0: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2: 西门庆，哎，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
2: 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豪桑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2: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2: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坐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
1: 我还忙着呢。哎，西门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的你？
1: 信不信？ 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哎哎哎哎，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 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
1: 嗯，
2: 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2: 稀罕。
1: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1: 想知道啊？啊，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有人吗？哎。

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豁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们这些人，不仅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2: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于我就行啊。
2: 大师。 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0: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2: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
3: 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4: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狐妖袋就会送。

0: 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拔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八段锦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

0: 奋身灵。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1: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 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

0: 快申领。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1: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

0: 快又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送到家吗？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8: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7: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8: 哎，对啊，
7: 那就这么定了。
8: 好。
9: 二郎，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康康健
13: 用九方，
14: 仙五条
13: 用九方，
14: 宋小姨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1: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0: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1: 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客气，不客气。
0: 顾客呀，
1: 还没熟呢。
0: 你在东市，我在西。

0: 来呀，来呀，这如何是好？
1: 我阿
0: 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大成兄，酒来了！
3: 啊，快坐快坐！
2: 哎，我饮一杯！哎，来来来
3: 来，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
2: 来，马上！
3: 来来来来，
4: 喝一杯！
2: 来！
3: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
2: 来来来来来，
3: 喝呀！哥哥喂你！
2: 来
3: 来呀！
5: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6: 你听我慢慢说。
2: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5: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2: 啊，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6: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5: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2: 听到
6: 了，贫僧不敢。
5: 嗯，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7: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5: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呢？啊，人出来。
2: 师兄还在找我吗？
5: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1: 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哼，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2: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2: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2: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开心。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
2: 今天打得不过也。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撮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4: 啊！滚！

0: 让你再飞。呸！
1: 鲁大哥，
0: 走
1: 走。
2: 哎，切，就。
3: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4: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3: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4: 你还嘴硬？
5: 允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3: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4: 怎么，不嘴硬了？
3: 允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4: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3: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4: 不说是吧？孙子，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4: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3: 在子时间。
4: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3: 你自己找啊。
4: 蹲下，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4: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3: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4: 蹲下。撅的，这回不撅舌了，你再说。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五代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4: 呀，算你听话。走走。
6: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1: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0: 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1: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1: 你这天上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1: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行了。人跟小孩置气。
3: 哎呀，终于到了这儿，东京汴梁城啊。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4: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3: 哦，多谢啊。
5: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5: 多谢老先生了。
3: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我来。
5: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3: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至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至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3: 怎么，有事儿？官人，我……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
3: 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

0: 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0: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1: 哼，你想管我不成？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1: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
0: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2: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1: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3: 谢过大人。
1: 坐，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5: 老三没面目交庭。
2: 对，俺三弟。
1: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2: 来，这个
5: 行。
1: 星儿，给各位满上。
6: 哎，
2: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7: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7: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7: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5: 不认识，没听说过。
7: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2: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处，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6: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7: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1: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

0: 开，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1: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五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2: 好嘞。

0: 这是五十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2: 老二，你怕啥呀？
1: 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0: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1: 来
2: 来，
1: 干
2: 干
1: 干
2: 干！

0: 这鲁智深是吧？
1: 你
0: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1: 不清楚，
2: 不知道。
3: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0: 好，
2: 好，
0: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1: 哎，
0: 听我说。
4: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5: 你叫二什么？
4: 师叔啊。
5: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4: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5: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6: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7: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俺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6: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7: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6: 可武松他
7: 好了
6: 啊，
7: 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8: 捉了他。
7: 对，
6: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9: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5: 咋了？
9: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6: 什么？你认识武松？
9: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5: 好好，请
8: 请
9: 请
5: 请

0: 新来主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
0: 大师。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3: 好
2: 啊，
3: 好，
0: 走。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官。
0: 拜见大师。
5: 大师，
0: 请受我们一拜。
5: 大师，来，
0: 受我们一拜。大师，
2: 都起来吧。
0: 好。

0: 站住！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
1: 救命！
0: 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2: 把我们捞上去！
0: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跟洒家说话。
3: 请，快请，
4: 请。
0: 小二，哎，做好酒好菜。
4: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0: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
5: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6: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

0: 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

0: 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

0: 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声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之

0: 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电视屏幕前的

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声像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让我来呀！拿命来！
8: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2: 兄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长乐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
16: 时间长
15: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1: 是
2: 请，快请，
3: 请，
0: 小二，说好酒好菜。
3: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0: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3: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0: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3: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0: 明摆个啥吗？
4: 愿闻其详。
3: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4: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3: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0: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3: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了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0: 有这等怪事啊？
3: 你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0: 恶贼，当真可恶！
4: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3: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4: 有何为证啊？
3: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4: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3: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0: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

0: 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石子坡，您且慢慢喝酒。哦，
2: 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哎，对，俺付。
2: 讲究。
3: 走，
4: 走，
2: 走好。
5: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6: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7: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智深，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7: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拜见武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5: 去拿酒，快拿酒。
3: 来，你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8: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7: 来，
3: 哎呀，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7: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3: 吃！
5: 来，
8: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哎，
7: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6: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5: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8: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5: 哎，走，
3: 哎，走，一起去看看。
8: 走，
5: 来，
8: 哎，要啥？
5: 哎呀，几个，我来，
8: 快，
5: 拖尾巴，你再使点劲。哎呦，
3: 走开，
5: 啊。

0: 这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啊！
2: 是是，神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器。
3: 来来来，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师，这么沉呢？啊，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嗯。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呀？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士林冲。
2: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
0: 师兄，我二兄弟。哎，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呢。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2: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鲁达兄弟。
4: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4: 哥哥。
2: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师弟啊，师父他老人家
5: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4: 林兄，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2: 江湖号称母夜叉，
4: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4: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请。
4: 哎，里面请。
6: 哎，老爷老爷，休要再次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7: 小娘子呢？听我说说话。
6: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7: 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啊，来来呀！
6: 哎，
0: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7: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8: 你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7: 哼，还不撒手？哼，
4: 嗨，
5: 快，干嘛呢？
4: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5: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
2: 吃的豹子胆吗？
4: 哈，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
0: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4: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
5: 滚呐！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5: 告辞了。
2: 告辞。

0: 娘子，你没事吧？大郎，大郎，哎，来，快，快，
1: 干啥呀？你这怎么了？哎，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云哥。
0: 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1: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1: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0: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1: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0: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1: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0: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1: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
1: 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0: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1: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0: 哦，此话怎讲？
1: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0: 嗯，没错。
1: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0: 不知道。
1: 还真不知道。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0: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1: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0: 这事儿让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1: 哎，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0: 云哥，别说了。
1: 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
1: 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0: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1: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0: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1: 嗯，
0: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1: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这。
0: 哎，云哥。

0: 你把这把行吗？这把刀多少钱？
1: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0: 这刀快吗？哎，
1: 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
0: 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把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嗯，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
0: 可不管杀人呐！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1: 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3: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0: 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吧？
1: 管用。
0: 好，拿药了。
4: 不用找了，谢谢，坐好啊！好，
5: 张大哥，嘿，
4: 张大哥，三位兄弟，
5: 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4: 哎，好，
5: 上场，来，
4: 来，
5: 来，客人了。
4: 张大哥客气啊，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5: 慢用啊，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哎呀，杨林啊，
4: 哎呀，
5: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4: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5: 对，
4: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 我狮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5: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那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4: 嗨，
6: 对，谁不知道狮子坡做的那些事儿啊？
5: 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6: 对，三个字，
5: 做了他。
6: 哎，对对对，就这句话。<笑>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笑>哎，你们这事儿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嗯，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 找到了俺们师叔紫烟道长，好好的练了1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字号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4: 嗯，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6: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
4: 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但是，
6: 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4: 哎，慢着，杨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5: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4: 哦，对了，
5: 你嫂子啊？
6: 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呀，
5: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6: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
4: 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5: 武松。
6: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哎。
5: 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6: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5: 你说什么呢你？
6: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本来就是嘛！你再说，
1: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
1: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0: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
0: 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
0: 咱哥仨就这么着。
1: 嗯，好。
0: 行，听你的。
3: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3: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0: 喝。
4: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1: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0: 不可能。
3: 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0: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哼，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功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哼，
3: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 哎。
0: 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是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3: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
5: 谢了。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
6: 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7: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10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先签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
11: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10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3: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托不起来，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
6: 错过这次机会，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
0: 2008段锦全考视频教程，请抓紧。

0: 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字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

0: 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阶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字。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

0: 呼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2: 乱世浮生，岂等闲呐！

0: 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1: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1: 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1: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1: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

0: 反正这事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你小心点儿啊，早去早回。
1: 慢点儿啊！

0: 林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姐，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0: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1: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0: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1: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3: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3: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3: 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啊。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3: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3: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3: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1: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迎看王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0: 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哎呦，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1: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0: 大郎，
1: 这个猴崽子！
0: 快来啊，大郎！
1: 快走开！
0: 大郎，快进去捉奸捉硕了！
1: 什么呀，大郎？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 想不想我爸爸竟然敢捉奸？
2: 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你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怎么样了？
2: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
3: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2: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3: 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
3: 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2: 我
3: 怎么办呢？
2: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3: 太好了。

0: 金莲，纸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
1: 啊，是谁啊？
0: 卖水果的那个玉。哎呦，
2: 王干娘。
0: 哎，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2: 王干娘
0: 啊，
2: 你刚刚说韵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2: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2: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2: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1: 哎呀，哎呀，干娘
0: 啊，
1: 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现在啊，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2: 王干娘
0: 啊，
2: 此话怎讲？
0: 哎呦，大官人呐，

0: 我哪敢问您呢？金莲啊，你说吧。
1: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0: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1: 我会的，我来做。
0: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1: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1: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金莲，来。
1: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1: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

0: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0: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啊，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

0: 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

0: 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那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

0: 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五谷丰登节目啊。那么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下面广告回来之后，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那个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也不能戴，觉得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

0: 主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走势较弱，科创五零指数探底回升。从板块来看，医药板块走强，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活跃，猪肉概念震荡走高，煤炭板块尾盘拉升。下跌方面 ，PCB 概念震荡走弱，玻璃玻纤稀土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0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913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06%，收报于4041.24点；深证成指跌幅1.16%，创业板指跌幅1.77%，科创五零涨幅1.04%，恒生指数上涨1.14%。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876家上涨，3541家下跌，涨停71家，跌停51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陈总，这个有几次没跟你交流了，但是你的观点我大概还在跟踪啊。总体来讲的话，其实你对于市场并不悲观，而且尤其对于这个哪怕是风格可能有一些偏均衡的情况之下，科技这一条线你也并不是持悲观态度。截至上次交流，不过这一个交易周中间是经历了双创指数连续到加上今天，如果算一个回调的话，应该是连续四个交易日这么一个回落回调，所以事情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想听一听你的跟进。
2: 是，其实如果是从短期维度上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可能是陷入到一种混沌期，就没有像之前是说整个市场会有一个齐涨，我觉得这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为什么之前我们认为是会有一个齐涨呢？因为我们是觉得很多的一些之前制约一些老灯股的条件开始逐渐的有所放松，那么一些宏观的因素开始变得更加的积极。那最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如果是从外围角度上来看，那之前大家比较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美国加息的这样的一种概率。那目前来看的话呢，随着整个数据上的一些公布，我们觉得未来整个美国进行加息的概率其实在进行下降的。那首先呢，就是在上一周是欧元区公布了6月份的 CPI 的数据。那么之前呢，欧元区它的 CPI 也是在不断进行一个上升的，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是从之前的3.2%是下降到2.8%。那如果把它整体 CPI 进行一个拆解的话，就会发现是原油一些外部输入的通胀的因素得到了大幅度的一个缓解，也大家确实看得到，最近整个原油价格其实是在一个70美元每桶的。那我们觉得这对于未来整个美国它的通胀应该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在下周大概是14号左右，美国将会公布它6月份的 CPI 数据。那么市场也会认为，如果5月份是高点的话，那6月份如果是出现一个回落，那么这时候对于美国整体的一个通胀的压力，大家可能觉得会有所缓解，这是比较有利于后期整个外围流动性的预期的。那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在上周四晚间美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其实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说过啊，5月份的非数据非常好，原因呢就是在于世界杯导致的一些什么酒店啊，还有政府的人员啊，它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雇员的一个增加。那么但是到了6月份之后，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了啊。那么虽然说世界杯还在进行之中，但是我们很明显发现像休闲酒店以及政府部门的新雇员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那整体新增人数大概只有5万人，是较上一期的17万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觉得这也是体现出美国整体的一个经济啊，没有像之前大家所看到那么好。那么这也使得市场会认为未来有没有必要去进行加息。那么在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完之后，我们发现7月份和9月份整体加息的预期基本上都是较前一天大概是有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那目前7月份应该说是不会进行加息的，那么9月份目前加息的概率应该是在50%左右。那随着整个加息预期的下降，我们觉得未来整个外围的流动性应该情况会有所变化。那么这是和6月份整体市场的环境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再回到国内，那么国内呢，之前制约老灯股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国内经济数据比较疲弱。那最近我发现有一些积极的现象，第一个积极现象是在于6月份的 PMI 数据其实出现了超预期的回升。那么市场预期呢是在50左右，那么这一次是50.3，是比市场预期要高了0.3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新需求订单指数，就是新订单指数，其出现了大概是有1.2个百分点的回升。另外呢，当中有一个叫做新出口订单指数回升的更加明显，大概是有1.5个百分点。那么由于这个回升之后啊，大家目光就会去聚焦在马上就要公布的出口数据了。那么我们整体出口数据它的一个方向基本上和韩国的

出口数据，它的方向基本上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韩国已经是公布了它六月份的出口数据，同比增速是70%。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对于像我们六月份的出口数据，应该说也是会比较不错，尤其是一些和 AI 相关产业它的出口数据，应该说是会非常的亮丽。那我觉得这一点也会去改变大家对于经济方面的预期。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于基建。

那如果按照往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可能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整个发行速度也不会特别的缓慢，那么这样是会比较有利于去刺激或者是对于我们三季度的基建会有非常明显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从国内角度上来看，情况其实是在进行变好的，但问题是在于其现在之前的一条主线就是 AI 板块其实出现了一些回落，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说的已经是回落大概有3到4天左右了。那其现在对于 AI 整个产业链又出现了一些争议，无论是买方也好还是卖方也好，其实争议还是比较多的。那最主要的一些事件呢，可能还是和 Meta 这个事件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些关系。那 Meta 呢之前也是说，哎，他会把一些过剩的算力进行一个出租，所以呢使得市场比较的担心是说他未来会不会有一个继续增加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他会不会进一步进行一个上修，都会打上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从我们的一个观察角度上来看，我们是认为啊，他之所以是对外进行一个出租，那我觉得它其实是对于它本身的一个算力进行迭代，因为它其实现在更多用的是一些先进的算力，那以前过剩的都是一些老的一些算力，它把它进行一个出租出去，是比较有利于它整体行它公司的一个 ROI 的这样的一种上升。那另外其实对于整个行业而言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啊，现在担心整个算力它的支出啊，资本支出出现一个下降，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但是呢，我觉得它给市场带来另外一种启示，这可能是市场比较一个担心的，就是在于算力的需求进入到了一个封城的一个时代。就原先机构在进行算力进行测算的时候，很多考虑都是，哎，这些机构它用的是新算力，所以呢，我都是按照最新的一些算力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匹配，来进行计算它的空间。那么现在呢，看到它进行算力出租之后，那市场呢可能会认为有一些行业它只需要有一些比较低级的算力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些比较高端的算力，所以呢可能对于总量方面确实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扰动，但它不意味着说整个行业就失速了啊。我觉得这一点它其实是有点过于了，由于整个市场它的一些认识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个市场啊，大家会发现最近整个风格又开始逐渐的趋向于均衡，有一些老灯股啊，老灯的行业表现的就会比较的强劲。那么作为之前的主线，它反而是出现了一些资金的流出，在这样的一个资金一进一出的情况之下，整个指数呢它就形成不了一种共振，所以呢我们觉得整个指数它就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混沌，那整个指数呢它整体操作起来就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难度。那如果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给大家画了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代表什么呢，就是我认为现在整个指数啊很有可能现在是处在一种大型的三角形的区间进行震荡，那目前呢可能还是处在一个还没有选择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未来在短时间之内可能还是在一个上轨和下轨之间做一个震荡和徘徊。那么什么时候选择最终会选择什么方向，那我觉得可能给大家几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落在整个七月的下旬中下旬。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去看每一次 AI 进行调整的时候，它调整幅度大概是有多大，调整的时间大概是有多长，从调整幅度来看的话，平均值大概是在十个点左右的。那目前其实调整下来，这四天调整下来，其实这个幅度已经开始比较接近了。那还有一个调整的时间，调整时间呢，如果是看中位数，大概是在27天左右，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左右。那如果是看均值的话，大概是在一个33到35天之间。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从7月1号开始算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落在了一个七月的下旬，很有可能就是调整趋向于结束。这从一个时间维度，另外空间维度，其现在可能已经是比较接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从一些事件催化上来看，其从7月20号开始到7月底，我发现其实美国很多的公司啊 ，AI 巨头，它都会去公布它的二季报，那么这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催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线索。那还有呢，比较恰巧的是什么，恰巧是我们在同时期也会有比较多公司它会去披露它的一些中继报。那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表格就很有意思了，就如果我们把24年到目前为止每一个月整个业绩和相关板块它之间的上涨来进行相关性进行测算的话，就发现呢其实每一次在7、8月份如果业绩表现比较好，那自然而然股价表现的也会比较的出色。那么这是从24年统计到目前为止的。那如果我再大家去进行一个复盘，我们可以去复盘两个行业，一个呢是通信行业，大家可以看以下这张图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在7、8月份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迎来一波上升，然后呢每一次到了5月份的时候往往也会出现一波上升。为什么？就这是和业绩之间有比较强的一个必然性。然后如果我们再去看半导体行业。

0: 同样也是如此，在每一次的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上涨，然后呢在公布完一季报之后也比较容易出现上涨，原因就是在于业绩。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现在的一些业绩披露情况上来看应该还是比较的不错，而且我们觉得这样的不错应该是具有广谱性的，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两家公司，应该是整个行业的景气度都是出现上升的。所以综上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短期整个市场可能还是会进入到一个混沌期，那就整体是上下空间皆有限，但是随着七月中下旬的来临，那我们觉得最终选择突破向上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的，说得比较清楚啊。针对你最后说的这一点呢，提一个小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再去聊。问题是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业绩和通信这个行业指数和半导体行业指数之前的这么一个相关性确实是存在。不过就拿今天来去讲的话，其实是有一些这个 AI 硬件的相关核心品种公布了业绩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说这个市场的表现不一吧，但是可能比大家想的会偏差一点，尤其是这个像光纤的相关的公司公布了还不错的啊，但是市场的表现显然是没超预期嘛，但是在开盘之前大家解读还是有期待的，直接高开之后砸跌停，然后另外一家这个存储的相关公司也不能说多表现多超预期，也就是高开之后横向的震荡，所以普遍相较于大家的周末期待是偏失望的，所以这种情况那在跟你刚才说的这种历史规律那会不会有冲突的存在啊？当然现在我们看国产算力或者位置相对没那么高的，你像上周公布的这个交换机的相关的公司可能市场表现的还是比较理解，所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还能重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一会儿来再去探讨一下，包括应对的策略好吗？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呢是连续的调整，那么问题来了，从科技板块流出的资金到底流向了哪个板块呢？我们最近呢统计了近五个交易日板块的资金流入排行，我们发现排第一的是汽车零部件，而排第二的呢就是证券板块。那问题，作为市场的风向标，这个证券板块本轮行情到底有没有可能走出持续性？对于投资来讲，证券板块在此时此刻是否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今天我们来重点聊聊证券板块背后的逻辑。首先呢，说到证券板块，除了我们上周说过的低估值、位置低、拥挤度低的三低优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利好催化，就是即将发布的中报业绩。截至六月底，我们看到券商的第二季度经营数据已经收官，预计上市公司券商的第二季度业绩环比第一季度增长约40%，而同比呢更是大增超过50%。后续呢，证券板块将迎来中报预告的密集披露，将成为这个板块行情持续推进的核心催化。所以说，目前的证券板块处于典型的错配时刻。复盘历史，我们会发现啊，目前的证券板块呢，它的整体估值处在一个历史的相对低位，当下券商估值1.2倍，相比较历史中的三次低点估值相当。但是不同点是，以前呢是先反弹，然后证券板块才有了业绩，而这次是业绩已经创出了历史性的阶段性新高，而估值呢却处在历史的谷底，未来股价修复能力会更强。因此呢，在今天节目中跟大家整理出一份错配时刻证券板块估值重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强调一下证券板块本轮行情的逻辑啊，其实是发生了本质上的区别的。在过去20年，我们看证券板块的时候呢，它的这个 PB 估值弹性高度依赖于市场的成交金额，牛市来了 PB 估值能冲到3到5倍，而熊市来临的时候，证券的 PB 呢会跌回1倍。以前的投行不过是一个通道，经纪业务不过是牌照，而自营呢不过是靠天吃饭。到了2026年，这一切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证券在科创板公司直投加跟投机制正在显著的提升券商投资业务的收入上限。另外，机构测算券商2026年科创投资预计释放的利润弹性高

0: 高达200亿元以上，这里面呢还不包含即将上市的长鑫。这个数据呢占到了2025年全行业净利润的11%。另外还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长鑫存储上市收益做了对比，发现如果只是做传统的承销保荐费用的收入，仅仅只有4.4亿元，而现在券商直投加跟投的收益 ，A 券商达到了132个亿 ，B 券商达到了76个亿，而 C 券商呢更是达到了69个亿，这个收入啊是明显的开始提升了。所以说反映在盘面上，我们看到啊有科创属性加持的证券相关的方向呢最近表现是非常强劲的。比如说第一家券商 A 间接持有了长鑫科技的股份，在今年的5到6月份最大涨幅达到了136%。再比如说券商 B 深度绑定湖北光谷产业链，从6月份最大涨幅也达到了55%，种种迹象表明啊，券商板块迎来了非常好的一次关注的机遇。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给大家整理出一份错配时刻证券板块估值重塑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一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看看我们具体该怎么去选。这家公司是中型券商里面科创利润占比最高的公司，另类投资加私募股权的利润占比达到了18%，市净率估值仅1.1倍，年内涨幅仅仅只有4%，而中报业绩呢有望持续高增长，一季报净利润增速约113%，长期处在底部的箱体蓄势震荡阶段，而近期呢出现了箱体附近的连阳突破，未来呢也有望打开向上的空间。好的，具体怎么看？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错配时刻证券板块估值重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当下的证券板块一方面具备低位低估值、机构低配的特征，另一方面有望实现这个中报的高增长，处于明显的错配时刻。如果您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继续请教岑东刚才那个问题。简单来讲，就是市场对于这个一些高位的核心 AI 科技的东西，今天的这个业绩超预期的反馈不是特别的有利。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是，我觉得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其实从短期来看，本身 AI 它的情绪其实在进行一个退潮。那为什么会有退潮呢？其实给大家已经解释过，因为确实是有一些外部的利空的一些消息。再叠加呢，其实最近整个韩国指数其实走的也不是特别的稳啊，包括其实今天韩国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而且呢也是说未来可能会控制它整体的杠杆。那么这方面呢，也导致我们国内的一些 AI 的情绪还是在进行一个退潮。所以呢，我是把那个时间我是放到了7月的中下旬，一方面呢是给时间去消化当前整个市场的一些对于 AI 不利的情绪，第二呢就是 AI 方面它需要积累更多的一些催化。那么这些催化呢，其实在7月的中下旬可能会比较的密集。那一方面呢可能是来自于海外的一些巨头它的财报，第二方面呢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真实的业绩的进行一个披露。那么这不是预披露，这是真实开始公布业绩。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再会去重新聚焦到整个 AI 当中。那如果 AI 能够进行走强，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主线如果清晰了，对于整个盘面反而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1: 也就是说你可能认为短期受的一些扰动形式的因素还是比较多，导致一些资金可能对于这个哪怕超预期的财报的反应，可能第一个维度还是从兑现的角度去考虑和情绪的角度考虑，而非去从这个股价和基本面对应关系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你的看法，
2: 对
1: 不对？好的啊，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呢再来请岑东给我们一些最新的操作策略的建议。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0: 好的，主持人。 传统权重负责稳定指数，市场继续消化科技股的压力。那么科技股就真的一点点机会都没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今天啊，我们就看到在科技股整体的调整

态势当中，中报业绩遇增的这个方向却是在逆势的走强。中电港作为存储芯片分销商的龙头，今天逆势涨停，冲击前期新高，它的中报业绩大幅遇增约2倍。第二家公司星网瑞捷作为数据中心交换机概念的龙头，5天4板的强劲表现，它的中报业绩翻倍遇增。而模拟芯片的龙头方向富满威则是无惧市场调整，逆势连续创出新高，它的中报业绩更是翻4倍的遇增。而今日两市共有约50只业绩增长股，涨幅大于10%。那业绩高增品种之所以表现如此强势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前行情的驱动力已经完全切换到了业绩兑现的方向。而大家一定要注意，中报业绩增速大于50%的主板上市公司，它必须要在7月15号之前强制预披露。而根据历史的经验，这一阶段正是业绩高增长方向上涨概率最高的阶段。而从目前的业绩预告来看，目前超80%公司预喜，所以在当下中报季难得的黄金窗口期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业绩优等生逢低布局的机会。那究竟哪些方向是上半年核心的业绩优等生呢？我们发现近期我们一直关注的核心科技板块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业绩上修。比如半导体2026年预测净利润增速高达129%，通讯设备增速123%，小金属作为 AI 博弈的核心资产，26年预测净利润增速更是高达97%。这些都说明了科技行业依然是景气度最好的方向，而且呢，业绩存在着超预期兑现的可能性。所以总的来看，在当下这个中报季的黄金窗口，我们可以关注这一类真正业绩优等生接下来逢低布局的机会。而这其中我们重点关注的中报业绩存在大幅高增长预期的方向呢，都在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错杀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今天我们这份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重点关注的是 AI 科技方向当中具备真实订单和核心利润兑现环节的优质方向，并且呢，我们优先关注的是市盈增长率小于1的低估值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错杀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之所以我们反复的强调业绩预增的科技方向，是因为这些业绩高增长潜力的科技方向最近一直在持续领先近期的涨幅榜。最近一个月的涨幅榜第一正是光刻胶概念的龙头，今日再创历史新高。而在业绩层面，机构一致预测它的全年业绩高速增长，二季度开始业绩有望开启全面修复。而近一个月涨幅第二的，同样也是业绩大幅增长的模拟芯片龙头，它的业绩修复已经开启，中报净利润继续预增约4倍，近期表现更是无惧科技股的调整，持续震荡加速，今日再创阶段性的新高。那这些高标方向更是给了我们业绩预增方向强烈的预期，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重视中报黄金窗口，配置中报业绩存在大幅高增长预期方向的机会。而这其中的优质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错杀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资料当中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已经成功向高增长高毛利的 AI 算力基建领域全面转型，它的数据中心交换机业务已经成为公司核心增长引擎，预计2026年将实现翻倍以上的大幅增长。技术面此前呢拉伸回踩长期低位箱体的上沿，近期呢更是再度以大阳线向上突破，可以说未来中期的向上空间已经是彻底的打开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 AI 科技错杀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关注的是 AI 科技方向当中具备真实订单和关键利润兑现的环节，而且我们优先关注的是市盈增长率小于1的低估值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AI 科技错杀业绩翻倍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

0: 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中报高增股已进入关键的黄金窗口，其中实现业绩兑现的 AI 科技方向有望继续领先中报行情。那么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份资料和想法都感到感兴趣和认同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事休整，回来之后精彩继续。来，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好，我们请陈总给一下最新的策略和配置建议。来，
9: 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看好未来是向上进行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其现在逢低进行加仓，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操作上的建议。那么加仓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在前两次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就 AI 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逢低去进行关注的。为什么是 AI 呢？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提过，就如果我们去复盘一下2017年和2021年，你会发现这两年它其实行业之间分化也是比较的明显，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化的，就是在于整个行情当中主线持续的到最终点啊，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本轮整个牛市而言，应该说主线就是 AI 所以呢 AI 我觉得还是

0: 后期可以进行粉底进行关注的。那什么时候呢？其实我前面也是提到过几个时间点，那就是在七月的中下旬可以进行关注。那么在七月十五号之后，那上市公司在披露完它的一些业绩预告之后，就开始要密集去披露它的一些业绩了。其实我发现其实今年整个业绩它的披露的情况好像呢和我们经验不太一样。其实我们经验是说，哎，大于50%以上增速的就会有一个强制的预披露，但今年好像并不是一定是如此的。那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业绩上后面是会出现一个超预期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那其实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业绩速度比较快的公司往往后期也就对应的整体股价表现会比较的不错。那我们觉得从今年整个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增速上来看，确实像 AI 产业链，如果我们全部结合在一块，它大概是有贡献了47%，应该说是所有行业当中业绩增速最快的这样的一个细分子行业。那其次的话呢，就像化工和有色，其实也是后期可以比较注意它后期整个业绩有没有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所以这些方向啊，其实我都是列在了一个短期可以进行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包括了像AI 以及这个资源，尤其是有色和化工。另外的话呢，我还加了一个机器人以及券商，我觉得这两个行业可能近期也会有一些催化。主持人，
1: 好的，那也就是说，相较于上一次，你最新调入的是一个机器人加一个券商方向，一个是偏这个可能科技属性强一点的，
0: 对，
1: 一个是偏传统一点的。哎，那我们一会儿就分别来去讲一讲这两块你加进来的具体的逻辑以及选股的思路，好不好？嗯，那我们这个下面先联系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蒋一凡，听一听他的看法。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还是处于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指数上下的波幅啊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但是板块内部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可以看到呢，之前始终没有什么表现的传统行业啊，类似于像煤炭、银行、医药等等啊，这些板块都是涨幅靠前的。那之前的一些高标的科技板块啊，类似于像玻璃基载板啊等等，这些板块呢是出现在了跌幅榜的前列。那这种市场表现，我认为应该算是一种风格上的均衡化。就是之前5、6月份呢，科技抱团过于的极致，过于的极端。当时呢是，如果我们从市场的交易拥挤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交易量全部都堆积在电子、通信还有机械这三个板块当中。那进入7月份之后，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市场交易啊，它是偏向于均衡化，也就是它不再是全部都聚焦在科技这一个方向里面。更多的是会往其他一些板块去扩散，让一些低位的板块和个股出现补涨的行情。那如果说我们去观察7月份以来这些补涨的板块，它基本上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它的中报有一个不错的增长的预期。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2季度股价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阴跌的状况，也就是说它的基本面和它的股价偏离度太大。那越是这样的板块，在中报行情即将启动的现在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板块，它补涨的空间就越大。主持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1: 好，感谢一凡的分享啊，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后就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

0: 我们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长乐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兴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5: 好啊，那陈总最新调入到这个短线的配置组合里边的机器人和券商，其实都是在前面短期的几个交易日里是有所表现的品种。那当然肯定不是因为它涨了才看好吧，有什么理由呢？
6: 其实对于整个机器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七八月份可以重点去进行关注。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外因和内因这两个共同影响因素的。那外因方面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关于擎天柱三啊什么时候进行量产，其实整个市场是非常之关注。那按照原先计划的话，应该是在七八月份要开始进行一个量产。那么其实从我们现在跟踪的实际情况上来看，也确实整个生产的量开始逐渐的进行一些爬坡。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年内整个擎天柱三量产到2-3万台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那到明年整个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进一步的产能爬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外因，也就是外部的刺激。内部的刺激呢，我觉得它又是分成两个。那第一个的话呢，其实在于整个事件上的一个催化。那大家知道宇树啊，那么其实现在离整个 IPO 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宇树它之后呢也会进行一个量产，那么这其实对于整个上游的一些器械行业而言应该是会比较的有利。那么这是一个内部的事件性的刺激。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业绩。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去年或者是今年的一季度，整个呢相关的机器人的板块它的业绩其实比较的一般。为什么比较一般？还是在于整个订单还没有进行一个确认。那随着未来整个海外的擎天柱三进行量产，以及国内的像宇树进行一些量产之后，那我相信相应的一些订单将会逐渐的进行一个兑现，然后相应的业绩将会逐渐进行一个体现。所以呢，未来整个业绩它的增速将会较去年和今年的一季度将会出现一个回升。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好机器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基本面在决定的未来整体股价。那还有就是关于券商，券商的话呢，我觉得它是既可攻又可守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因为其实对于券商，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10: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18年在配的测试的这个眼镜，在没配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镜。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我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70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2: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爸妈
0: 回来了。
6: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7: 晚上好。暴雨橙色省级预警有效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受降雨影响，东部地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都较大。预计今晚东部地区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武汉市长江进补退补办提醒收看车水预报。武汉小到中雨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宜昌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襄阳多云，25到35度，恩施阵雨，25到36度，十堰多云到晴，25到38度，荆州多云，27到35度，荆门多云，26到33度，随州阵雨转晴，25到34度，孝感小雨转阴天，25到33度，咸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鄂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黄石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黄冈中雨转阴天，24到31度，天门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潜江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仙桃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19到34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6度，西藏山南多云有阵雨，12到27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实力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

0: 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武汉超前布局存力、转力、运力，光电子产业迎来集中爆发期；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推进全省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有关工作；
0: 新一轮强降雨今晚上线，湖北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1: 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看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荆门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如何以党建练就最硬核生产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存力、转力、运力代表着数据的存储、信号的转化和传输能力，是 AI 算力建设的三大核心刚需，也是决定 AI 产业发展速度的核心指标。今年以来，武汉光电子产业增速领跑全国，迎来集中爆发期。这背后离不开武汉在存力、转力、运力上的全链条布局。为什么武汉能在 AI 风口下实现三力齐发？来看报道。
2: 走进位于光谷的华智亮芯，企业自主研发的 MROM 新型存储芯片正在推进大尺寸晶圆工艺攻关。这种依靠自旋量子态存数据的产品被业内看作是下一代存储核心路线，经过多轮测试，材料元器件综合性能已经赶超美韩同行，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3: 武汉的光电子新产业生态给我们非常积极的帮助，在我们寻找供应链的过程中呢，也是在武汉本地找到了许多优质的供应商，供应起来比较方便。下游客户呢，给了我们很多在生产方面的还有研发方面的意见，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优势都比较大，所以最终才选在武汉落户。
2: 一家初创企业的选择，只是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磁吸力的一个缩影。顺着产业链看，在武汉，存力、转力、运力三大赛道正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存力方面，长江存储基于自研 X-Taking 4.0 架构，已实现232层 3D

0: NAND 稳定量产，技术对标国际头部企业。专利方面，光讯科技、华工科技的高速光互联技术全球领先，形成覆盖全速率光模块研发、制造、测试的完整产业链。运力方面，长飞光纤预制棒销售量已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三力协同相当于为 AI 配齐了数字时代的水电气，吸引集聚超600,000光电子产业从业人员。
1: 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呢，我们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整合能力。武汉它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就是我们长期坚持光芯频端网整合发展，形成了光电子新兴产业的主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全部都齐全的这样一个巨大优势。
0: 有完整产业链打底，武汉市持续出台配套政策加码扶持，今年将重点支持光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与未来产业创新，启动 AI 光博计划人才专项，三年引育300名适配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赛道的应届博士。光谷成立4支母基金，其中3支聚焦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和未来产业。眼下三力齐备的武汉还在不断突破技术的边界，在烽火科技企业研发的 OM4 Pro 多模光纤率先完成了单波 200G 的高速传输验证，用低功耗大带宽打通算力传输堵点。在光讯科技，总投资约35亿元的高端硅光产业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将覆盖 800G、1.6T 乃至 3.2T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
2: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数据在芯片之间、服务器之间，甚至城市之间堵车，算力就发挥不出来。用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的光互联来打破内存增和通信墙，主动适配算力，实现算网一体，让这条路能够更快、更宽、更稳。
0: 从一根光纤起步，深耕光电子产业近半个世纪，武汉始终坚持提前布局关键技术。早在2018年，国内高速硅光模块领域一片空白，华工科技就毅然投入研发。如今 800G LPO 光模块批量供给北美头部客户， 1.6T 产品实现批量出货，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7%，净利润增幅超55%。
3: 当时整个市场其实是这个未知的，整个硅光技术能够用到哪个产品上面去，其实这个也是未知的。我们还是毅然决然的要去攻克这个技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硅光的这个技术用在光通产品上，它具备高集成度的优势，它也具备低功耗的优势，那同时呢，它也具备这个低成本、高速率、大带宽的一个优势。
0: 企业持续攻坚，省市政策托底，多重利好叠加，产业增长势头十分亮眼。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5%，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增长34%，光谷 GDP 同比上涨13.2%，创下近5年同期最好水平。瞄准下一代产业需求，武汉还在持续向前布局。以九峰山实验室为核心，14平方公里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街区全速推进。持续攻坚新型存储高端半导体材料。
1: 就像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讲法叫要致富先修路，面向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时代，我们这一批新型基础设施的水电气就是至关重要的，决定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的。就我们的长期主义战略和未来视野，它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个领域的发展应该是前景无限的。
0: 按照武汉15/5规划，到2030年，全市光电子信息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
4: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推进全省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有关工作，审议湖北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听取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情况汇报。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多维研判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科学精准做好防汛

0: 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江河堤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旱涝急转等方面风险隐患。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不断增强监测预警、工程调度、应急救援能力，加快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大安全治理格局，持续提升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大胆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加快推动全省各类开发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开发区数量、机构、职能、面积、人员、支出的精简优化，因地制宜推行区政合一、虚拟园区、兼职管委会加公司化实体等现代园区管理体制，积极探索构建物业租赁加综合开发加创投孵化等园区复合运营模式，进一步强化精准招商，优化园区服务，更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各类开发区投入产出的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切实用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综合改革两大动力，坚决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持续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进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受台风美沙克等因素影响，今晚起我省将迎新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堤。
0: 在湖北省气象台，记者看到了台风美沙克最新的走势。专家介绍，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会与梅雨峰的云系相结合，将南海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北上空。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
2: 由于前期我们省东部地区的降雨已经是非常多的，所以它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如果再发生降雨，那就会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然后还有山洪的风险。同时我们东部地区中小型水库也比较多，包括这个一次过程的话，小时雨强可能还是会有40到80毫米，这样的话有的城市它的排水系统可能来不及把水排出去，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城乡积涝。
0: 七月以来，黄冈持续强降雨，城区排涝一刻没停，水利系统启动应急调度，五座核心排涝泵站满负荷运转，赶在今晚前把河湖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为新一轮雨水腾出调蓄空间。
3: 五座泵站累计运行了1340台式，总排水量达到1.03亿立方，相当于腾空了18个应岸湖水量，是去年同期的4倍。
0: 山洪地质灾害是当前农村防汛的重点和难点，在恩施鹤峰，自然资源、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专家指导组，下沉到各乡镇，把培训课堂搬到村里，带着村民实地看、现场教怎么防、怎么跑。同时，重点隐患点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发现险情立马拉响警报，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3个专业技术指导组全覆盖金珠9个乡镇，集中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全县安全都行。
0: 五月以来，全省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但江河湖库水位总体平稳，大型水库、主要中小河流均在设防水位以下。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围绕行洪通道、堤防明口等难点，排查整治超1000项风险隐患。同时，一批新装备、新手段上线投用，也大大提升了防御能力。
5: 新增雨量监测站1195处，短时强降水捕捉更加精准。
6: 防汛历来是湖北天大的事，眼下湖北正处在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们要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做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是在思想深处绷紧防汛这根弦，绝不能把大概率不会发生当作不作为的理由。思想上的溃堤比任何险情都可怕， 只有以实时放心

0: 留下的责任感，去对待每一场雨、每一处险，才能防患于未然。思则有备，是把功夫下在灾情之前；预警较硬，要跑在风险前头，确保叫得醒、有回应；巡查除险，要盯住薄弱环节，针尖大的窟窿也不放过；转移避险，要果断坚决，宁可听骂声，绝不听哭声。防汛与抗旱要统筹兼顾，打好旱涝急转的提前量。说到底，就是把该想的情况想周全，把该做的准备做充分。预案再周全，关键还得看落实。只有把责任压到具体人员，把措施落到具体点位，做到人人都有责任事，事事都有责任人，才能在暴雨来临时从容应对，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
1: 今年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达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武汉中国中部对外开放门户效应不断凸显。
2: 上午10点，在武汉天河机场入境抵达区，来自韩国、美国等地的旅客正有序排队通关。
3: 这次他们是8位从韩国仁川过来，我们在武汉吃饭，藕汤、午餐米都有，主要特色菜是有的，然后到荆州古城玩一天。
2: 今年以来，依托国家单方面免签、双边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过境免办等多项便利政策，武汉口岸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上半年共有1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从武汉入境，累计入境外籍旅客突破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免签入境人员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占外籍入境总量的60%以上。从客源地来看，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旅客数量位列前三。
4: 专程来汉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的外籍旅客涨幅明显，同时商务考察、国际研学的外国旅客也稳步增多。
2: 目前，武汉天河机场已新开老挝万象、印尼雅加达等国际航线，进入7月还将新开加密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等热门旅游航点，航线网络覆盖亚欧美大洋4大洲的16个国家。
5: 在国际航线方面也是有一些扩容和增加，像武汉至首尔有过去的每周5班加密至了每周11班，吉隆坡也是由过去的每周4班加密到了现在的每周11班，满足出行需求。
2: 全省再生资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4号在孝感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主持会议并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合规经营、标杆企业创建为抓手，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促进全省再生资源行业提质增效。要加强政策引领，出台务实管用、高效便捷的服务举措，强化技术创新，探索智能分选、智慧溯源等新技术应用，狠抓行业治理，精准摸排分类施策和源头治理企业违规经营行为。
0: 江汉平原，荆门石化，这座56岁的老炼油厂曾经面临关停，如今却成为华中最大特种油基地。带队逆袭的是荆门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今天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我们走进这支绝境突围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6: 记者来到荆门石化时，企业的60万吨年环烷机特种油高压加氢装置正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这是企业冲刺100万吨级特种油产能的关键一战，工期紧，技术难。党委一声令下，党员骨干火线集结，支委带团队，团队领项目，日夜盯在施工现场。
7: 目前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反应器催化剂的装填，在装置的现场呢，成立了这个攻坚的指挥部，党员骨干是采取分片包保的方式，各节点的工作稳步推进，全力的保障装置顺利开工投产。
6: 越是紧要关头，越显组织力量。时间拨回2016年，传统炼化深陷红海，中小炼厂纷纷关停，产能扩张无路，党委果断掉头，向特种油品全面转型。全厂各党支部迅速统一

0: 思想，切换新赛道，
1: 聚焦高含硫原油加工、航煤提质、增产等重点难点任务，开展专项攻坚，破解多项生产瓶颈。
0: 方向既定，党员攻坚组火速组建。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新品试产关键期，凌晨两点，系统突然弹出年度偏低警报。副总工程师朱伟二话不说，

0: 开展项目化攻关，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十大类、100多个牌号的特种油产品体系。高温合成导热油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1: 技术突破只是上半场，市场开拓更是一场硬仗。党委同步派出销售突击队，党员骨干奔赴天南海北，摸索出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联合开发的新模式。技术紧跟市场，党员冲锋在前。如今，荆门石化已从湖北最老的一批炼油厂蝶变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特种油品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突破2亿元，超额完成双过半目标。
2: 党建做实的就是生产力，做强的就是竞争力，做细的就是凝聚力。凝聚全干事创业合力，全力以赴打赢荆门石化二次创业攻坚战。
1: 那几年，全厂上下都憋着一口气。采访中，一位老党员的话令人动容。这口气是党组织在极限压力下的定力，是党员在深夜里咬牙的坚持。党建绝非纸面文章，扎进一线便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力。荆门石化的重生证明，信仰与制度凝成一股绳，老厂也能穿透寒冬，挺起最硬的脊梁。
3: 一枚七一勋章让全国目光投向90岁的英雄老兵王于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那支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英雄部队里，还有一位湖北老兵谢志富。如今83岁的他就生活在我省公安县。今天我们专访这位老英雄，听他讲述隐姓埋名为国守空防的峥嵘往事。
4: 1964年7月7号，福建漳州，21岁的谢志富戴着耳机守在标突板前，用蓝色铅笔标注敌机航迹。他的任务是接收雷达情报站的密码信号，在九方格图上全程标注 U2 的机型、高度、位置和速度。两批目标同时逼近，营长岳振华下令3发导弹连射。第一发转弯太极折断，第二发穿过目标未炸，第三发命中，全营沸腾。
5: 雷达的是按照3个1的频道连发3发导弹放出了，我们的帐篷都掀起来的，那声音又大又风又大，非常重视，昏天黑地，看到3个火球上天了，就上目标的了，向指挥长报告，消耗导弹3发，消灭敌机。当时都吵起来了，全员都喊起来了，欢呼庆祝胜利了。敌人是要打的了，打才打老实，我们的天空也干净了，敌人也不来了。
4: 16天后，1964年7月23号，谢志富和全营官兵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唯一一次完整接见整建制营级作战部队。谢志富站在第三排最边上。
5: 22号连夜提理发、刮胡子、穿新军装，看到毛主席，我们就恶劣鼓掌，激动得简直不得了，忘了心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一想起来是多么激动的，也是最大的兴奋。
4: 然而，那张合影、那张3等功奖状被谢志富锁进了箱底，一锁就是几十年。1982年7月，谢志富脱下军装，转业回到家乡公安县，在司法局默默工作20多年。同事不知道他打过仗，邻居不知道他立过功，家人也不知道他曾经在漳州的帐篷里用蓝色铅笔标出过 U2 的航迹。直到多年后，部队的邀请函寄到民政局，泛黄的档案被翻出来。立功证书、接见合影、部队证明，这位在司法局默默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人才被确认是英雄营的兵。
5: 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这3句话我是牢记得的。教育我的自己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你必须要保持清醒，技术要精，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
4: 62年过去了，那个用蓝色铅笔标出 U2 航迹的年轻标手，那个受毛主席接见的战士，那个把奖状锁进箱底的转业军人，始终是同一个人。共产党员的本色从未改变。
5: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回老部队看了下，兵器都改的了，红旗9号。现在他是自动化的，也都靠电脑操作了。我们非常高兴，作为一个老党员，跟党走，一生都不悔。
6: 暑假如约而至，今天起，全省4500余个爱心托管

0: 班陆续开班，面向6至14岁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在宜昌市西陵区，一大早外卖骑手田双龙就把孩子送到了托管班。这处托管班开在商圈核心地段，周围快递站、外卖配送点密集，送完单顺路就能接孩子。今年托管服务还延长到了晚上，
2: 中午饭点和晚上的饭点正好就是我们最忙的时间段，小孩子的生活也照顾不到，确实非常方便。
3: 今年的课程质量比往年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一些县市山区的点位，我们特别购买了一些科技盒子、文具大礼包这样的教具。
1: 打开托管班的课表，有红色思政课、科学实验课、安全教育，课程丰富多彩，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培养。在荆州洪湖，孩子们走进瞿家湾红军老街，聆听湘鄂西革命斗争历史。在孝感淮阴书城托管班里，史志专家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
4: 提醒我们在家里要让那个面粉远离火源，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很开心。
5: 革命故事让我深受触动，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我会传承红色精神，用心讲好洪湖革命故事。
1: 这个暑假，全省开设了4500余个暑期爱心托管班，同比增长7%。工业园区、商圈楼宇、快递物流集聚区布点也在增加。城区和产业园区推行延时托管，有条件的点位还开设了周末托管，预计将服务少年儿童超过150000人次。
6: 刚刚过去的双休，武汉的雨按下了暂停键，迎来了绝美的晚霞，市民争相记录下这治愈的一刻。
1: 昨天傍晚7点多，经历连日梅雨浸润的武汉迎来罕见的世纪晚霞，橘金、绯红、柔紫层层晕染天际，一张张晚霞照片、一段段视频迅速刷屏社交平台。鹦鹉洲长江大桥下的武昌湾江滩成了摄影发烧友的主场，青山江滩、杨四岗大桥、东湖绿道沿线也挤满了追光的市民，大家举着手机仰头猛拍，生怕错过一秒。这场天空大秀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到晚上7点半左右，浓烈的色彩才渐渐退场。据气象专家介绍，这是典型的火烧云现象，是大气中低云在日出日落时出现的光学现象，夏季雷雨过后最为常见。空气中尘埃少，水汽足，阳光中的红橙光被散射得格外浓烈，才烧出这般落日融金的奇观。古话说晚霞行千里，预示第二天天气晴朗，适合出门远行，但这次例外。气象部门提醒，晴好天气撑不过2天，武汉很快又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还请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突袭。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7: 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空铁联运旅客突破63万人次，同比增长14%，规模稳居中部机场首位。革命历史传奇剧《九个弹孔》将于7月8号起在 CCTV8 黄金档首轮播出。该剧汲取众多湖北籍开国将帅的真实经历，清晰勾勒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脉络。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TV 全网同步上线。武汉市2026年度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今起报名。本次计划招聘2945人，凡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可登录市人事考试院官网报名，7月13号12点截止，笔试时间为7月19号。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

0: 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1/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

0: 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 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

0: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3: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1: 部队建设为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3: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1: 氧化剂有什么组装人员？小伞、零伞、六伞，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3: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

0: 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宇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十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 不内蒙古三月份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大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宇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亚飞机的就飞往远了，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这边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宇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宇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

0: 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

0: 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村长，您做什么？干什么？
5: 长官，这是叛逃啊！
4: 村长，
6: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共谍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7: 是有新情报啊！
8: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组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
3: 停一下。
1: 停一下。
3: 方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2: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2: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3: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2: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你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5: 情报送出去呢，
6: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7: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警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6: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7: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6: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消下炎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
2: 好，
3: 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

0: 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1: 要不和你一起？
0: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0: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2: 没有啊。
0: 那就好啊。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2: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2: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0: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2: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2: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先生，您要怎么弄？
3: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送到对面26号。
0: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26号我没有人了。
3: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0: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忙的，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0: 好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大成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

0: 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1: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1: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0: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1: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0: 高人？什么高人啊？
1: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2: 可以啊，那就三点半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是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准，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郑房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1: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0: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到时候回去休息，我自己休息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哟，
2: 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我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拿了副碗筷，给你洗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
1: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0: 他工作了。
1: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聂西哥哥调了新工作，忙，也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快吃。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钱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

0: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5: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
6: 吴次长，我们家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
5: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实力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10: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1: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2: 情报。
13: 哎，导演呢？
14: 这节目没有导演。
1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4: AI 写的。
1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4: 好，来，3、2、1，开始。
1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8: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3: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8: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5: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
16: 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17: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16: 好的。
17: 啊，谢谢。
16: 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屋，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15: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16: 没敢打。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西。叶西，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她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她了吗？
3: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她通行证，她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她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她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6: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5: 来，妈，我敬您一个。
6: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3: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4: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3: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

0: 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1: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念
1: 煮酒红啊，
0: 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
1: 情意那个重啊，那个重啊，啊一别长天难挨呀。
2: 阿菊，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阿四，
0: 妈妈爱你，
1: 祝酒。

0: 请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0: 吃吧，赶紧吃吧。
1: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2: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2: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0: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2: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0: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2: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去安排车。
4: 顾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2: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4: 侦防组里看大戏呀，顾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2: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4: 顾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2: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
0: 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
1: 好。
0: 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0: 招呼一下。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2: 那您吃吗？
3: 哦，当然。
2: 那您想吃点什么？
3: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2: 哎，好的，您稍等。
3: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5: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
6: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5: 好的。
3: 你吃过？
6: 也没有啊。
3: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煮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侦防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最近如何啊？你们？
0: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4: 八条，
0: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玩吧。不，我加棒就好了。
4: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5: 也是啊，
0: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3: 对，
0: 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那该你了。
5: 六万。

0: 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你瞧，老孙，懂了就好。那孙，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疯呢？哎呀，我的疯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听了，还被你调一次都听了。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
3: 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2: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3: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2: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2: 不是，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3: 安琪，安琪，
2: 哎，
3: 给陈太太倒杯茶。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最后一圈。
3: 对啊，我都心碎了。
2: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2: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2: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这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大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这是情报，我行。

0: 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奎，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奎打个招呼才走啊？
2: 阿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奎误会。
1: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奎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一奎，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一奎，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
2: 燕尾丁。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

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啦！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0: 小宝，
1: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0: 嗯，
1: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 都说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0: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1: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
0: 不就可以带上了？<笑>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小宝，开心吧，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妈，
1: 好看吗？
0: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1: 真对得起我啊。 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
0: 小宝，
1: 我走了。
0: 嗯。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嗯，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老郑，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处罚。
3: 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4: 花生糖拿着吧，你

0: 谢谢大家，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回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这个案子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工作需要，还请聂科长配合我们。
2: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
3: 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2: 交际科呀。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存力、转力、运力代表着数据的存储、信号的转化和传输能力，是 AI 算力建设的三大核心刚需，也是决定 AI 产业发展速度的核心指标。今年以来，武汉光电子产业增速领跑全国，迎来集中爆发期，这背后离不开武汉在存力、转力、运力上的全链条布局。为什么武汉能在 AI 风口下实现三力齐发？来看报道。
1: 走进位于光谷的华智亮芯，企业自主研发的 MROM 新型存储芯片正在推进大尺寸晶圆工艺攻关。这种依靠自旋量子态存数据的产品被业内看作是下一代存储核心路线，经过多轮测试，材料元器件综合性能已经赶超美韩同行，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2: 武汉的光电子新产业生态给了我们非常积极的帮助，在我们寻找供应链的过程中呢，也是在武汉本地找到了许多优质的供应商，供应起来比较方便。下游客户呢，给了我们很多在生产方面的还有研发方面的意见，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优势都比较大，所以最终才选在武汉落户。
1: 一家初创企业的选择，只是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磁吸力的一个缩影。顺着产业链看，在武汉，存力、转力、运力三大赛道正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存力方面，长江存储基于自研 X-Tacking 4.0 架构，已实现232层 3D NAND 稳定量产，技术对标国际头部企业。转力方面，光讯科技、华工科技的高速光互联技术全球领先，形成覆盖全速率光模块研发、制造、测试的完整产业链。运力方面，长飞光纤预制棒销售量已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三力协同相当于为 AI 配齐了数字时代的水电气，吸引集聚超60万光电子产业从业人员。
3: 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呢，我们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整合能力。武汉它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就是我们长期坚持光芯频端网整合发展，形成了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全部都齐全的这样一个巨大优势。
1: 有完整产业链打底，武汉市持续出台配套政策加码扶持，今年将重点支持光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与未来产业创新，启动 AI 光博计划人才专项，三年引入300名适配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赛道的应届博士。光谷成立4支母基金，其中3支聚焦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和未来产业。眼下三力齐备的武汉还在不断突破技术的边界，在烽火科技企业研发的 OM4 Pro 多模光纤率先完成了单波 200G 的高速传输验证，用低功耗大带宽打通算力传输堵点。在光讯科技，总投资约35亿元的高端硅光产业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将覆盖 800G、1.6T 乃至 3.2T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
4: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数据在芯片之间、服务器之间甚至城市之间堵车，算力就发挥不出来。用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的光互联来打破内存增和通信墙，主动适配算力，实现算网一体，让这条路能够更快、更宽、更稳。
1: 从一根光纤起步，深耕光电子产业近半个世纪，武汉始终坚持提前布局关键技术。早在2018年，国内高速硅光模块领域一片空白，华工科技就毅然投入研发。如今 800G LPO 光模块批量供给北美头部客户，1.6T 产品实现批量出货，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7%，净利润增幅超55%。
5: 当时整个市场其实是这个未知的，整个硅光技术能够用到哪个产品上面去，其实这个也是未知的。我们还是毅然决然的要去攻克这个技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硅光的这个技术用在光通产品上，它具备高集成度的优势，它也具备低功耗的优势，那同时呢，它也具备这个低成本、高速率、大带宽的一个优势。
1: 企业持续攻坚，省市政策托底，多重利好叠加，产业增长势头十分亮眼。 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5%，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增长34%，光谷 GDP 同比上涨13.2%，创下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瞄准下一代产业需求，武汉还在持续向前布局。以九峰山实验室为核心，14平方公里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街区全速推进，持续攻坚新型存储高端半导体材料。
3: 就像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讲法，叫要致富先修路。面向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时代，我们这一批新型基础设施的水电气就是至关重要的，决定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的。就我们的长期主义战略和未来视野，它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个领域的发展应该是前景无限的。
1: 按照武汉15/5规划，到2030年，全市光电子信息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
0: 受台风美沙克等因素影响，今晚起我省将迎新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堤。
6: 在湖北省气象台，记者看到了台风美沙克最新的走势。专家介绍，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会与梅雨峰的云系相结合，将南海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北上空。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
7: 由于前期我们省东部地区的降雨已经是非常多的，所以它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如果再发生降雨，那就会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然后还有山洪的风险。同时，我们东部地区中小型水库也比较多，包括这个一次过程的话，小时雨强可能还是会有40到80毫米。这样的话，有的城市它的排水系统可能来不及把水排出去，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城乡积涝。
6: 七月以来，黄冈持续强降雨，城区排涝一刻没停，水利系统启动应急调度，5座核心排涝泵站满负荷运转，赶在今晚前把河湖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为新一轮雨水腾出调蓄空间。
8: 5座泵站累计运行了1340台式，总排水量达到1.03亿立方，相当于腾空了18个应安湖水量，是去年同期的4倍。
6: 山洪地质灾害是当前农村防汛的重点和难点，在恩施贺峰，自然资源、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专家指导组，下沉到各乡镇，把培训课堂搬到村里，带着村民实地看、现场教怎么防、怎么跑。同时，重点隐患点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发现险情立马拉响警报，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9: 3个专业技术指导组全覆盖荆州9个乡镇，集中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全县安全都行。
6: 五月以来，全省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但江河湖库水位总体平稳，大型水库、主要中小河流均在设防水位以下。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围绕行洪通道、堤防明口等难点，排查整治超1000项风险隐患。同时，一批新装备、新手段上线投用，也大大提升了防御能力。
10: 新增雨量监测站1195处，短时强降水捕捉更加精准。
0: 来看热文艾特你。
6: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个百分点。6月，湖北冷链运输业景气指数为55.2%，环比回升3.1个百分点。从运输领域看，航空运输业、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6.2%，环比回升2.9个百分点。日前，26家武汉新入选的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绿色工业园区名单公布。26家获评单位覆盖钢铁、光电子、汽车、制造等重点产业，数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十大硬核突破，玻璃基板挺进 AI 封装核心，国产存储支撑万卡集群，光储融合迈向生态出海，商业航天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AI 编程回归工程本质，固态变压器筑牢算力底座，推理基建走向产业前台，人才流动倒逼组织进化， AI 原生安全构建主动免疫，物流智能深入一线信任重建，技术落地的真价值正在于解决真问题，回应真需求，创造真实效。中国版 Mythos 能否破解 AI 时代安全困局？360在2026互联网安全大会正式发布屠龙峰漏洞挖掘系统与宜天镇主动防御系统，宣称打造可对标 Anthropic Mythos 的国产网络安全 AI 解决方案。面对 Mythos 被美国封禁，中国被排除在 Glasswing 联盟之外的现实，360提出工程补算力路径，依托20年安全经验与多智能体协同技术，已累计发现漏洞3432个，包括潜伏 Windows 内核5年、 Office 8年的高危漏洞，并获微软及 OpenClaw 创始人认可。该方案聚焦开源代码、二进制及 AI 智能体三类漏洞，强调分钟级风险处置与无人值守闭环防御，旨在破解第二次单向透明困局，推动中国网安体系从人海战术迈向 AI 自动驾驶。有专家指出，屠龙峰与宜天镇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网络安全正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免疫，从依赖人力经验迈向多智能体协同的 AI 原生防御范式。技术突破固然重要，但真正的安全闭环离不开人，制度与技术的同步进化。当 AI 能分钟级处置风险，用户的安全意识与基础防护能力也急需跟上节奏。国产存储登顶 IO500 双料冠军，定义 AI 时代数据底座新标准。近日，中科曙光 Parastore F9000 全闪存储系统在德国 ISC 2026大会上登顶 IO500， 生产型全节点与时节点双榜第一，成为首个达成此成就的中国厂商。该榜单以真实生产环境中的长期稳定运行为准入门槛，强调实际业务负载、冗余设计与持续服务能力被视为高端存储市场选型的关键风向标。 Parastore F9000 已在数万卡 ScaleX 超智融合集群中稳定运行超

一年支撑大模型训练、科学计算及数据分析等百余项关键任务，实现千亿参数模型部署时间缩短50%。训练效率提升50%，其全栈自研架构与 AI 场景深度协同能力，标志着国产存储已从平替迈向优选，正式参与定义 AI 时代基础设施技术标准。这一突破不仅验证了国产存储在极端负载下的可靠性与性能，更标志着中国技术力量正从跟随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当万卡集群稳定运行成为常态，当千亿参数模型训练效率翻倍成为现实， AI 时代的算力瓶颈正在被数据底座悄然松动。未来竞争不再只是芯片或算法的单点比拼，而是涵盖存储、计算、网络的全栈协同能力较量。谷歌 Gemini 核心人才持续外流， Anthropic 凸显 AI 竞赛新变局。谷歌 Gemini 核心研发团队再失两名关键成员， Jonas Adler 与 Alexander Pritzel 确认将离职并加入 Anthropic。 Adler 长期参与 AlphaFold 及多代 Gemini 模型开发，主导 AI 编程方向。 Pritzel 在 DeepMind 工作近12年，深度负责大模型训练系统构建，二人被内部视为 Gemini 技术落地的关键推手，其出走紧随 Noam Schajzer 加盟 OpenAI， John Jumper 转投 Anthropic 之后，凸显谷歌在 AI 人才争夺战中持续承压。分析指出，除薪酬与股权激励外，算力资源调配矛盾、预训练重心向山景城转移引发的自主权削弱，以及初创公司上市预期带来的职业发展吸引力，共同加剧了高端人才外流趋势。人才流动本是科技创新的常态，但如此密集的核心骨干出走，折射出 AI 竞赛已从单纯的技术比拼升级为组织架构、资源分配与长期愿景的全方位较量。当顶尖人才用脚投票，选择更灵活的机制、更清晰的路径和更自主的空间，大厂引以为傲的平台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 AI 格局的重塑，或许不只取决于模型参数规模，更在于谁能真正留住并激发创造者的内生动力。物流 AI 填平交付最后2米，具身智能加速驶向产业最后1米。近期，一流发布货运行业首款穿戴式 AI 硬件拍拍豆，重30克，司机下车时取下佩戴及自动录像，支持语音指令打标，放回底座自动上传，实现交付环节全程留证。该设备填补了物流车下2米的数字化空白，将 AI 应用从驾驶舱延伸至装卸、签收、绕车检查等开放场景，显著提升货损追溯效率与责任厘清能力。往常在承配场景，司机日均交接数十个点位，在每个货点需手动开启记录设备导出上传，加重司机操作负担，且货损往往在纠纷发生后才被发现，赔付已成定局。测试显示，司机主动欢迎该工具，因其可自证清白，减少无端投诉，货主则受益于投诉率下降与交付确定性增强。产品标志着物流 AI 正从辅助记录迈向实时干预与数据驱动管理，物流行业的数字化正从车厢内延伸到车轮下，从数据记录走向责任共担。当30克的拍拍豆让司机能自证清白，当 AI 不再只是后台分析工具，而是现场参与者，产业智能化的成色就不再取决于参数有多炫，而在于能否真正解决一线人的痛点，厘清模糊地带，重建信任链条。技术落地的价值从来不在发布会的 PPT 里，而在司机摘下设备那一刻的轻松，在货主收到准确交付凭证时的安心，在每一段被清晰归因的货损背后。苏州吉天星洲突破光学载荷关键技术，实现批量化交付。苏州吉天星洲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数亿元 B 轮融资，资金将用于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及新敏感器研发、智能制造产线扩建。该公司成立5年来专注宇航级光学载荷研制，已累计交付55台，在轨30台，成功率100%，是国内交付量与在轨数量最多的商业光学载荷企业。其突破高时效非延轨一次过境曲线成像和新型计算重构高几何高光谱成像2项核心技术，显著提升观测效率与精度，推动遥感从凸迹向凸壁场景渗透。2025年，公司实现盈亏平衡，并启动0.5米高分辨率光学相机批量交付，同时拓展新敏感器等对空产品线，支撑低轨巨型星座建设需求。吉天星洲以扎实的技术积累和持续的工程化能力，走出了一条从单机研制到批量交付，从服务政府

到赋能产业的商业航天发展路径。其在光学载荷领域的突破，不仅提升了我国遥感数据的自主供给能力，更让高精度高时效的空天信息真正走向农业、保险、能源等千行百业。技术落地的价值不在于口号有多响亮，而在于能否稳定上天、可靠成像、切实可用。光启无界处于未来，合迈全场景光储方案亮相。合迈在2026慕尼黑太阳能光伏展亮相，以光启无界处于未来为主题，推出覆盖 DIY 阳台、户用、工商业及储能电站的全场景光储解决方案。其中 High Battery 4020系列微型储能适配欧洲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支持灵活扩容与 AI 智能调度，HiOne 一体化互用光储充系统及 VRX 双向充电方案，响应新能源汽车高渗透趋势。HOE Ultra 2000M 工商业液冷储能实现20毫秒无缝切换，保障关键负载供电。HOE Prime AC 胶直流一体化储能系统依托组串式架构与全液冷设计，提升大型电站交付效率与运行稳定性。展会期间，合迈与意大利 XL、 荷兰 APEX 等多家欧洲伙伴签署战略合作，并举行与德国 UMA 6周年合作。

系力半导体完成数千万元融资，加速固态变压器技术突破。系力半导体完成数千万元天使轮加融资，由苏创投和静嘉投资联合出资，资金将用于固态变压器功率模组研发、产品迭代及供应链建设。公司成立一年来已量产50余款碳化硅功率模组 ，SST 领域出货量居行业首位，2兆瓦级模组已完成头部企业挂网验证。其自研 PLSIM 仿真平台融合 AI 能力，支持系统级设计优化与器件协同开发。当前年产能超100万只，80%业务来自新能源领域，后续将重点拓展 SST 与 AIDC 方向。固态变压器作为能源转换的关键技术，正加速迈向高效率、高密度、智能化的新阶段。系力半导体以全碳化硅模组为基座，以 AI 驱动的 PLSIM 仿真平台为引擎，不仅跑出了国产功率半导体的加速度，更在新能源与 AIDC 两大战略赛道中展现出扎实的技术纵深与产业落地能力。未来，随着 SST 规模化应用深入，高效电力电子将真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与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坚实底座。AI 推理基建崛起 ，Base10 融资101亿背后的千亿赛道。英伟达战略投资的 AI 基础设施公司 Base10 近期完成15亿美元融资，估值飙升至130亿美元，半年内增长超2.5倍。该公司专注 AI 推理层建设，不训练大模型，而是通过自研软件站整合多云 GPU 资源，帮助企业低成本、高稳定性的部署开源及自研模型，解决模型上线面临的算力调度、延迟优化、成本控制等核心难题。其客户涵盖医疗、编程、销售等多个领域的快速增长 AI 应用公司。随着 DeepSeek 等高效低价模型兴起， AI 推理需求正从巨头向中小企业扩散，推理基础设施成为新赛道关键入口。英伟达压住 Base10， 意在将更多模型流量导向其 GPU 生态，推动算力消耗总量增长。 AI 推理基建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决定 AI 应用落地效率与成本的关键一环。 Base10 的快速崛起印证了市场对高效、稳定、低成本推理能力的迫切需求。当大模型竞赛逐渐降温，如何让千行百业真正用好模型，已成为产业发展的新焦点。未来竞争不再只是算力堆叠，更是软硬协同、生态整合与商业落地能力的综合较量。 AI 编程工具商业化落地与企业级应用挑战。GitHub Copilot 于6月正式启用，按使用量计费模式取代原有统一订阅制，推动平台单月使用量飙升至历史峰值。技术负责人确认，此举显著提升客户活跃度，且当前用量增长尚未触发涨价需求。该调整意在强化市场竞争力，应对 Cursor、Cloud Code 等新兴 AI 编程工具的挑战。但激增的调用量也暴露基础设施瓶颈。GitHub 今年已发生数十次服务中断，正与亚马逊云寻求扩容支持。此次变革标志着 AI 编程工具竞争已从模型能力延伸至计费机制与工程承载力双重维度。AI 编程工具的商业化正从技术比拼转向综合能力较量。计费模式创新虽激活了市场，却也暴露出工程稳定性与实际交付效率的深层短板。当代码生成速度远超系统承载力和团队落地能力时，真正的挑战已不再是能不能写，而是写得准不准、用得稳不稳、交付靠不靠得住。未来胜负手或将落在工具与开发流程、组织能力、基础设施的深度协同之上。AI 芯片封装突破物理极限，玻璃基板成新战场。AI 芯片封装正面临有机基板的物理极限。玻璃基板因尺寸稳定性好、翘曲小、高频信号损耗低等优势，成为突破算力瓶颈的关键新载体。LG 化学宣布10年投入15万亿韩元加码半导体材料，其中玻璃基板是重点。蓝思科技加速布局 TGV 玻璃通孔技术，规划建设3万平方米专用产线。京东方、天马等面板厂商亦推进板级试验线建设，全球产业链已形成面板系、材料化学系和精密玻璃系3条供给路径。英特尔、苹果、Broadcom 等头部客户启动样品验证，玻璃基板正从显示领域的配角跃升为 AI 算力时代的基石。这不仅是材料应用的跨界突围，更是中国产业链向高精尖封装环节深度挺进的关键一步。当面板厂、化工巨头与精密制造企业共同握紧玻璃这把新钥匙，打开的不只是芯片。

0: 封装的物理极限，更是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基建新路径。AI 算力、光储融合、商业航天、智能能源与可信 AI 正加速落地，技术竞争已转向全站协同与真实场景价值，中国创新正从能做迈向做好用好。感谢收看，晚安。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小可。上一期节目中啊，我们一起探索了三星堆文明的青铜艺术，感受了古蜀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那今天我们将继续深入了解三星堆文明的文化交流与外交。你们知道吗？三星堆文明可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文明哦，它与周边甚至遥远地区的其他文明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让我们跟随小可一起走进这个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三星堆文明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三星堆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是长江流域最早出现城市化和国家形态的地区之一。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出土了大量与商周时期相同或者相似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物品，说明三星堆与中原地区有着频繁而紧密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互动。同时，三星堆也保留了自己独特而神秘的风格和符号系统，显示出其强烈而自信的民族特色和审美倾向。除了与中原地区有着亲密而复杂的关系外，三星堆还与南亚地区有着惊人而神奇的联系。在古代巴蜀和南亚之间，有着一条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古印度人把他们珍贵而美丽的金器、玉器、陶器等物品带到了四川盆地，并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独特而神奇的文化印记。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拥有着南亚次大陆风格或者直接来源于印度次大陆材料制作而成的物品，这些物品反映了古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习俗、信仰等，说明了三星堆文明与古印度文明有着深度的文化交流往来。另外，三星堆也是彝族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彝族的文化、语言和文字也都和南亚地区的梵文有着密切的渊源。看来神秘的三星堆还有不少未知的秘密。

0: 不只是那些巧夺天工的沧海遗珠。在有些人眼中，一切人类活动的沉寂都值得被保护。告别大地，在时空的客栈里，一段奇妙的旅程即将开启。清除尘土的印记，留存古老的回忆，不惧与时间为敌。
1: 扎布一下，你让看从旁边看。
0: 今天的故事还要从这群文物医生讲起。今天文物医院要进行一次大会诊，接受诊断的病人是这些3000多年前的象牙。120毫米级竹制微创手术刀攥在手里，牙医们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病人们的状况有点糟糕，只要稍微一使劲，就会彻底垮掉。在人们的印象中，象牙质地坚硬，洁白无瑕，但三星堆的这些象牙显然不太符合大家的心理预期，
2: 长得特别丑的那种，
3: 看颜值，
2: 就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就。
4: 人家说那个象牙发掘出来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你给它挖出来，你不能因为它长得丑你就嫌弃它，是不是？
5: 对对对，特别长的那种，特别完整的，哎，有皮壳的那种都愿意亲。
6: 我一般是就要去抢这个，但是不一定抢到。
1: 慢点哈，是挨着这个象牙的土分一个袋子，应该隔得远一点的，外面那个比较厚的土，取下，我到时候来做一下那个实验，好吗？那这一边没有画是吧？
4: 这根不得，那一根。
1: 他这一根是接到这里的，肯定他如果是一根的话。
0: 谢振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牙医，近30年的从业经历，既没有改变他的口音，也没有改变他的初心。面对状况复杂的病人，他总能从细节处找到症结所在。
1: 一个象牙那个雕刻片，但是这上面没得纹饰哈。嗯，没有。前一阵子我们在一个象牙的表面看到有那个狮子不太红，在泥土上面哈。清理的时候看到它这个泥土里面还沾了有可能沾的有那些碎的那些针片啊，还有铜的那个残渣物啊，还有其他的东西是吧？
7: 其实这四根挤得特别紧，只能是先找从这根开始动手，这一、二、三、四，然后这根可以拔掉，这根不行，这根穿着比较紧。
0: 像这样的病患

0: 在排队挂号的还有700多位。三星堆的象牙都来自成年雄性亚洲象，而今天全国范围内的野生亚洲象仅仅只有300多头。
1: 这两个人可以同时提了，对，提完他就可以先提完他，再提他 ，OK。
0: 经过了焚烧和掩埋，重见天日的象牙大部分成了残段，已不复当年高洁的模样。
2: 那个16-1最大竟是15。
3: 八虎长牙腰吧。
4: 但是我感觉可能有27左右。
5: 现在我们看到象牙之所以有一个形状，它全是靠水分子，把这个缝隙啊、孔隙之间就有个支撑作用。但是三星堆象牙，你如果一旦一失水，一弄它就疏了，就碎了。
0: 一旦脱离了坑内环境，象牙就会迅速失水裂化，需要马上进行急救处理，但这也只能暂时性的缓解问题。
5: 因为你们知道这是问题，但是你真的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可能外面买有人做的，人家觉得你看你，这个东西有什么难呢？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他也不一样，他要求都不一样。
0: 田野间的考古大棚，不仅是发掘的第一线，也是文物保护的开端。三星堆的文保团队把文物医院直接搬到了提取现场。恒温恒湿的透明发掘舱包裹着6个祭祀坑和上万件文物，他们在旁人眼里是宝藏，在谢振斌和他的团队眼中却是监护对象。
5: 因为它是个透明的，是吧？四边往下面挖，它现在这个有一个不好弄的是，你肯定把周围都掏一点才行。
3: 就是噻。
5: 第一，我们这个清冷剂以前，它埋藏在这个房间里面，它就是一个高湿的房间。再一个，现在你在土里面，你没有提出来之前，上面一半是干的，下面一半是湿的。从我们化学腐蚀、电位腐蚀这个观点来说，它就更容易产生这个电位差，它腐蚀就会更快。
0: 成长中的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埋藏在祭祀坑里的青铜器也一样。为了时刻掌握坑中文物的健康状况，大数据专员李思凡会定期下坑检查，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构成了发掘现场的第一道防线。
2: 我们一周测一次，每周都会过来。不是，他是在这儿。
6: 每周一次数据的话，就是这个数据量是挺大的，可能大家来看待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就会觉得挺枯燥的，工作量允许的。

0: 不过，数据采集机械且重复，过分考验着人类的耐心。
1: 放这儿，放这儿，放平，不用拧。
2: 别紧噻，
1: 你卡上就行了。
3: 经验不足。是挺焦虑的，因为同期在考古发掘现场的相关的工作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能借鉴的也不多，一直就是很愁，然后就在想能不能有更多的方法来引进来，所以刘老师他们就来救我了。
4: 这个技术是对环境的一个监测嘛，一想到说要对考古现场的环境做一个评估的话，那这种技术自然就可以拿来用一下。
5: 它这个拆出来实际上就是个电导率的变化是吧？
4: 电流密度、电阻率都有。
5: 现在因为这个孔里的青铜器最多嘛，现在买也它。做白蚁什么方法，我们现在创新嘛，这想想新的方法。
6: 做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子，时代强了，就害怕大家在这个事情产生麻痹。
0: 为了解放文保中心的生产力，老谢从故宫博物院请来了强力外援。
4: 我先比量一下啊，因为这样可以防水嘛，他们每天要喷水。
0: 这套新设备可以通过电流指数，远程监控坑内埋藏环境的变化。
4: 有一种这个探头可以安息了的感觉。
0: 依靠装备升级，大数据专员李思凡或许真的可以从日复一日的检测工作中解放出来。
4: 我先把土收起来，然后你可以等会儿再下。
7: 等会儿。
8: 老远子的才得行。
0: 青铜器的保护尚有经验可以借鉴，但象牙的保存却完全没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呵护这些娇弱的病号，需要一个更加适宜的储存环境。
5: 这以前是放在哪里的？
0: 这里是低温高湿的冻库。
5: 进去。放这里吧。
0: 如果说文保中心是医院的门诊，那这里就是住院部的病房。
5: 走开点看。放到哪里呢？我先放到这里。你们那个以后要做剪彩的象牙都放到哪一个架子上面，反正放在门口。哎，哪个？还有哪个？这个放地上还是不合适，大家每次来的时候带一块木板呢，把那木板先拿那个酒精喷一下，好吧？要喷这个，买个喷一下，这个可能要好一些，好吧？挂在地上搞，好吧？那是来把它撑了吧，不然这个监测就把它划了，就不作为监测的了，是吧？
0: 归档的象牙都穿上了病号服，骨质疏松的甚至被打上了石膏，等待他们的是精心照料，还有定期检查。
5: 在这个硬度，就是监测的强度，还有它是光圈子测它的重量，这一个泵过之后，它的那个时脉失水，在这个条件下，
9: 要称三次它的重量监测，每一次要称三次，哎对，
10: 所以要持续一次，
9: 哎对，
10: 每一次来都要把这一次都要称一次吗？
9: 每一次都要称一次，
5: 这根是
9: 主要看它有没有失水的状态。
5: 这个土是这个的啊。
0: 将象牙储存在冻库之中，暂时延缓了失水裂化的症状，但这只能解一时之需，并非长久之计。
5: 哎，他们那两个男生呢？你帮着他们抬一下，他们那个抬不起的，那么重。
6: 没像这样这种棉子吸水。

隔个一个星期左右就换，他就要不停地去换，还是这个纸要种埋。你看我们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的，就白根山羊，你这边都没换完，那边又换了，那边都没换完，这边又换了。这个象牙最早的挖出来到现在已经一年时间了，这个旋嘛，这玩意这仪器都是崩了的。

0: 先拿东西。
1: 新装备进入发掘现场后，思凡终于从青铜器的检测工作中解放了出来。不过他很快又接到了新任务。
2: 苦苦，你是我最近的名字，两个比较可爱，叠词比较可爱。
0: 好了，
1: 大数据专员再度上线。思凡今天要面对的不是坑里的象牙和青铜器，而是祭祀坑粉坑。
2: 我们监测主要拍照，就定点拍照，每周会把照片整理在一起来对比直观看起来的一些变化。我们主要是测一型裂隙和三型裂隙这两种裂隙的宽度和深度。
0: 14411549，
2: 我们刚用的那个仪器，它是那个微波湿度仪，测完之后会得到一个三维的数据，我们就等于得到了从这个图体表面往后一个立体的含水率分布的情况。
1: 在与坑壁近距离接触后，思凡发现情况并不乐观。干燥处的坑壁多有开裂的迹象，而在相对阴暗潮湿的地方又有苔藓野蛮生长。
2: 就是横向的它好像是在这样压，然后变窄了，然后纵向的我觉得那个比较明显，就是有变宽，而且纵向的小的裂隙好像也有点感觉变多了。
3: 就我们这个土遗址也是一个保护，也是个很难的事。那其实的话，我们那个坑它本身它也是文物，它就是一个遗迹。
1: 为了驱除坑壁上的苔藓，化学专业出身的老谢祭出了他的杀手锏。
4: 这是什么特殊的药水吗？
5: 自配的。
6: 开一下这个车，我下去看一下那个苔藓。
5: 比较潮湿，我们就做了一下那个苔藓。
1: 别小看了这些苔藓，它们释放的孢子会在坑壁上迅速扩散，也会给坑内的文物制造麻烦。为了确保消杀实验的万无一失，药水的成分比例在下坑前，老谢进行过好几轮测试。
6: 我在岩石上面大约做了30次了吧，那效果还挺好。好了，黄老师，谢谢啊！我拿个什么来烤一下，那个木粉来烤一下我的照片。好，谢谢了。仿制石英哇，两三天之后再看。看到那个沙麦效果怎么样？李老师，
7: 你是
6: 问起来
7: 亲自上手呀？
6: 就是我那个挖坑那边长的苔藓，我就可以了噻。
7: 啥可以了？
6: 对啊。
7: 可以，我把那个线儿画一下。
6: 没有把你们的坑壁弄烂吗？
7: 什么叫我们的坑壁？
6: 那是啊，
7: 这是我们共同的坑壁啊。可以。
1: 苔藓的实验结果尚不可知，另一场小手术也在进行。

0: 在开裂特别严重的土遗址实验区，思凡和他的老师赵凡打算给他们打上一针。
1: 每次操作的那一片就把它框起来。
2: 对对对对对，相当于现在让他们处理，就是一小块一小块慢慢的做。
3: 这个遗址有个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所在的周围这个地表，它都是有一些遗迹现象在里面的。看它在哪种状态下最稳定，在这种稳定状态下，我们再采取一些我们干预的一些措施，其实就是还原了这么一个历史场景吧。现在我们初步证明灌浆是相对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先给它封口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我们把这个口沿封住以后的话，灌浆的过程中它里面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然后这个压力才能很好的进行传导，这样的话灌得很密实。
0: 灌浆实验可以缓解土壤表面开裂的问题，接下来这一方法还要推广到发掘舱内的坑壁。
1: 它可如果它往别的地方还延伸的话，那就别的地方就只能算下一轮了。
3: 对，算下一轮了。
1: 对于土遗址的一些保护的问题，以前就没有想过可能会有那么多那么难。
3: 每一个考古遗址其实以后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你最终你这一套研究东西，你要拿出个效果让大家，对对，是要大家来
1: 评，
3: 对对对，就像这个是裂缝，如果说我们现在你光对这个现象认识的很深刻，但是你最终不来解决它，那么意义也不大。
0: 在时间的缝隙中，文物医生们正努力修复着历史的缝隙。虽然定期监测从不落下，谢振斌还是决定借助现代医学，用 X 光给象牙做个更深入的检查。
4: 你这八五
5: 有扩大了一趋势吗？
0: 果然，知牙知面不知心，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象牙悄然发生着变化。
4: 这象牙土遗址这是保护的事情，急着要去解决的事情，但是你又没有太好的方法，这是用你自己感觉的压力最大。
0: 1986年三星堆发掘时，曾出土过80多根象牙，但因为当时条件所限，多数没能被保护到最佳状态。为了不让历史重演，文保团队急需摸索出最佳的保存方法。
4: 700来根象牙，我们也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把它封好之后，就放到那里，让它既不肿埋，水分也不要那么天天去弄。
0: 湿水是象牙裂化的主要原因，但如果含水量太高，又会滋长霉菌，这让象牙的保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6: 不卖化，
1: 你这边再化了。
0: 为了给象牙创造一个恰到好处的临时保存环境，在和国内众多同行交流之后，谢志斌决定尝试一个用石蜡封存的新方法。
4: 这个要戴口罩，就那个杀菌的那个大蒜素。不错，真棒。
0: 这是一段有味道的视频。老谢先用大蒜素给象牙残段做了个全面的细菌消杀，一层纱布，一层保鲜膜。一层锡纸，再倒入溶解的石蜡。
4: 这个是不停地发现，放2个、3个、4个、5个，看它是不是水里面长不长霉。
0: 不过，就算是再严谨的流程，有时候也会有意外发生。试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随着石蜡的凝固，象牙被套上了4重护盾，但它能否拥有绝对防护，还要交给漫长的时间去解答。

四川是一个考古大省，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00多处。最近这一年，老谢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三星堆，但其他文物的保护也迫在眉。

0: 它是我们市区省里面第一批古蘑菇吧，1962年品的。
1: 这里是嘉陵江东岸的千佛崖，崖壁上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是一座中国古代造像艺术的宝库。历经了1000多年的雨打风吹，千佛崖上一部分的造像已经面目全非，剩下来的也有些岌岌可危。
0: 你明显很明显，你说这个两个岩石，它的颜色啊、环境啊，各方面都错。但是你看这一看，明显比这一看保存得好。你看这个鼻子，最起码它还能看得到眉毛，沿着鼻子肤色看得到。你看这边这个头发，这个光溜溜的头，啥子都没有了，是吗？千佛崖它风化的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像这种岩比较浅。你看你下午你来太阳。晒到40多度、50度，因为它一下雨，有时候在河边就是飘雨嘛，哎，来哗，那个雨啊，你看有50多度变到40几度，就像你一个石头口的飞套一哈放到那个水面去蹭一下，你看这个石头磨的都是烫了的。
1: 仲夏烈日之下的山崖，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嘉陵江边的盘桓蜀道上，谢振斌和他的团队在人群中见缝插针。
0: 不好意思，用一下。
2: 这个不错，错中间。垂直
0: 在一个平面下面啊，
2: 0.619。
0: 哦，这个好低哦。那个造像下面你们能去打怀它吗？只有这个位置吧。
2: 0.625。
0: 那我低啊。
1: 在远离栈道的崖壁上，老谢他们如履薄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石窟表面风化成分的监测和取样。
0: 慢点，我换换菜啊。
3: 我原先是做泥石流的，是在野外查那个就是调查那个泥石流的沟谷啊这些。哎呦，我觉得以前赴野外还没有遇见过这么辛苦的。
0: 你这个就辛苦了，我们这个算轻松的了，你就今天晒了一下太阳。
2: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在本科呀学地质，从来没想过会跟文物打交道。那时候就想就是去那种山上啊，或者去青藏高原，就是跑野外，就是找矿啊，就是这样的。对石窟这个保护，而从地质方面来做这个，还是值得做一下的。
0: 这都是世界难题，象牙跟这个岩石、这个石窟的风化，这都是世界难题，是吧？
2: 没有东西落下吧？
3: 没有。你们有没有东西呢？
2: 我没有。
0: 你看着那里了，还有东西吗？那么
1: 世界性的难题，一道还没做完，另一道又摆在眼前。文保之路就像蜀道一样艰难且漫长。
4: 这能过？
1: 文保团队的人手一向捉襟见肘，这回终于来了新人，初来乍到的樊伟，今天是他第一次下坑。
0: 裙带了没？
3: 啊，带了。
0: 裙带了。
4: 这种是，就直接暴露出底下的那个浅蓝色层。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浅蓝色上面还覆盖着白色层。然后第三种是浅蓝色上面覆盖着白色层，上面再盖了一层绿色的层。
5: 哦，我学的是科学技术史，但我的研究方向是科技考古和冶金考古，就是和文物这边相关的。
6: 取的话，取这个就是这个浅的呢，还是深一点的？
2: 浅，这是象牙。
6: 啊，这就是全是象牙。
2: 象牙。那取这个。
1: 面对满坑尚未提取的青铜器，冶金考古方向毕业的樊伟，忐忑中带着好奇。
6: 谢总要给他们拍点工作照，
4: 先去充上电，然后再说别的。我在这儿等会儿呢。
6: 好。
1: 文物保护的琐碎繁复是每个新人都绕不过去的问题。
7: 小哥很照顾你，上来就给你一个特别能锻炼人的
8: 手。出来一点，要不然
7: 不放。对，你小心点，你手。
1: 日常文物清理。
7: 我们来吧。
1: 定期数据采集。
5: 这个小的这个黑色的这是铅颗粒，就是铅。
1: 文保工作的每一步都要求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8: 拍照吧。
5: 刚来的时候我在考虑三星堆这个东西能做多久呀，我会不会两三年就做完了，就老前辈啊老先生就嘲笑我说你在想什么，你二三十年你也做不完，你用一生来做这些你都不一定能把它给完全做完。
0: 做了我们这个文物保护，它设计的是一个多学科多门类的一个这个东西，你从学校里面进的这个学生，你哪怕你再去精挑细选入行，把这个事真的达到你交个事情不要你去管，那也是四五年以后的事情。
5: 黑色的就外面这两层都是锈蚀了。
0: 锈啊，这个也是锈吗？
5: 里面对锈了的，因为它这个太薄了，它锈的地方有的地方已经锈透了，就锈在机体里面。
1: 文物保护不仅需要包罗万象的学科专业，还需要过分的小心谨慎。
0: 这个一起嘛，这个一起。
9: 这个要拿我就好登记了。
0: 拿。
5: 这个也拿。
0: 我来签字，十三件哈。
9: 啊。
0: 拍完我们下午拍的话，我这个发给你们哦。这个发。
5: 在做实验的时候没有穿实验服，被谢主任发现的话他就会很严厉地批评我们。就是用我们孩子的就是年轻人的想法，就是给你唠叨，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千叮咛万嘱咐的。
10: 学习啊，注意什么？学习学习再学习。
0: 走啊，去吃啊。考古人你真的是耐得住寂寞的，能够比较踏实，这是最基础的。
1: 很快，半年之期已至，谢振斌要解封最后一段用石蜡封存的象牙。
0: 是的，是的，你不急，慢慢来，不急，现在本来是脆弱。哎，都闻到里面一股大蒜味道。你把这个一起，
9: 能长没有？
0: 没有。嗯，
5: 我们说
1: 了。打开了半年前的封印，从肉眼看来，象牙外观的颜色和质感都没有发生什么明显改变。
0: 没有，现在这些没有，完全没有明显的哈。这个你也是放到几百遍的下面去，肯定看到有。那现在你如果看的还挺好的吧，有没有什么书啊，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变，还挺好是吧。
1: 凡事不能只看表面，为了检验石蜡封存的保护效果，谢振斌把取出的象牙样品送往西华大学的 CT 实验室做一个更深入的检测。

0: 很幸运，经过了六个月，象牙各项数据的变化都不明显。
1: 这个是石膏，这个高分子成像，
2: 很清晰吧？
3: 啊，赶快把数据给我们老兄弟看，没时间。
4: 明天就到。
0: 目前看来，石蜡封存实验确实有一定成效，但是否能长期保持，还需要更多科学的数据参考。
3: 肯定是只是说是一个临时的方法，在我们那个放在库房里面，我们不要花像那个人花那么大人力物力。
0: 对于象牙的保护，终于迈出了微小的一步，或许也是重大变化的开始。象牙实验才

0: 告一段落，谢振斌又开始忙忙碌碌，转头又下到了坑里。
1: 小兔，这个是生土，这个下面是填土，做一下对比，做它的密度啊、pH 啊、含水率啊这些。我工还来了，我这住了，每个人都很忙，知道吗？
0: 可别小看了老谢手上那些毫不起眼的土样，这也是他的重点保护对象。
1: 实际上这个弄的好多了，现在
2: 有弄差不多2000个了，
1: 弄了三分之一的吧？
2: 没有，一共要20000个就少
1: 了。20000，这个气候我们就这几盘是吧？这几盘都是吧？
2: 对，
0: 和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所有土样都会被存放在这里，每一袋土都贴上了身份标签。能查到他们经历的过往。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名字，叫未来空间。

0: 这个是从我们坑里面取出来以后的话，先给它做干燥分类保存。嗯，这个样品的话就相当于更加精细化，就是让它的能够残留的信息的话就是更多。
1: 观察的人是吧，两个月来才做了一个坑。满意的土确实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现在我们的仪器的这个灵敏度精确度不够，还会是我们的方法没有缺陷，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留下来留后人去做的。
2: 那个时候东西我们可能都不在了。
3: 现在无法被充分利用的土样，连带他们身上的线索，被做成了一个个时间胶囊，封存在这个空间里，等待未来考古人的开启。在时间中逆行，对抗自然的规律。
4: 那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脆弱了，就更不能手抖了。
5: 就哪怕我们拿到的是整个一件文物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样，只要对文物有敬畏之心，
3: 守护文明的记忆。
1: 像这种是不是可以润湿之后直接往下刮？
6: 以前我做一些分析的话，就是一个冰冷的一个样品。现在的话，就对这个文物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理解。
3: 把过去交到未来的手里。
1: 删了就修嘛，我们包治百病啊。文物保护也是一片空缺，还是无止境的。
3: 对于文保人而言，与时间为敌，并非是一句帅气的台词，而是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平凡之事。

1: 他们这个地方坐着，你们这样一直拍吗？拍一点就行了嘛，让他们上下休息。
2: 这是啥子东西啊？
1: 哇，这个博士那还可以，还这么湿。
2: 这就是我之前在学校期间也没有去过一些考古发掘现场。现在不是你可以去啊，上次不是还在发掘吗？
1: 那你毕竟你们哪个时候能上嘛？
0: 变了吗？
1: 近期就需要交初稿。这是的吧？你看，不去了，不去了。你们快点去吃饭了。你们平时下去是咋个下去的？这个踩绳了的。从哪里树上下？熊奶奶，熊奶奶也从那树上下。
3: 呀，你们能先喝水，上来我喝水。然后我上去，我能不能喝点水？不是，我就喝口水。好了，本期避开时间就要结束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有更多想法建议，欢迎在 B 站客户端给我们留言哦，小可我也会认真阅读的。敬请期待下一期，避开时间将带大家继续深入三星堆，体验多彩的创新科技，感受三星堆的震撼。每周一晚9:2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4: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
5: 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他们忠于信仰，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5: 尽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5: 这安全保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6: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9: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情报，送到家吗？
8: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 0.2 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森栋黄老师，晚上好。
2: 你好。
1: 在进入到晚上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来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整体延续回落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齐齐收跌，沪指微跌0.06%，深成指大跌1.16%，创业板指表现最弱，跌幅达到1.7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09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913亿，市场资金节奏有所放缓。个股盘面也是涨跌分化十分明显，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迎来下跌，整体涨跌比例差距突出，上涨家数占比33.94%，下跌家数占比64.07%。细分数据来看，全场涨超8%的个股有129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多达204家，涨停个股共计71家，跌停个股达到51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医药板块强势走高，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亮眼，活跃度拉满，养殖概念持续震荡走强，给到市场不少暖意。而弱势板块同样扎堆显现， PCB 概念全天震荡走弱，玻璃玻纤稀土板块跌幅领跑市场。不得不说 A 股行情总是变幻莫测，涨跌切换十分迅速，快让嘉宾聊聊这分化十足的市场行情吧。
1: 没错，在经过了刚刚过去的周末之后呢，市场有两种期待的声音。一种期待呢，是在经历了上周五市场资金彻底的高低切换，机器人板块普遍涨停之后，这部分资金想，终于资金要做彻底的高低切换了，其他方向的特别是二三线的科技行情要全面进攻了。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呢，看到了外围的半导体大涨，同时也看到了我们这边半导体优秀的业绩，他们在想，哎，是不是短暂的调整过后，半导体的行情又回归了？非常意外，这两种情况今天的盘面当中同时存在，而且他们两者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分化的。那黄森栋老师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提前的预判了，说整个行情的单边下跌的模式呢，渴望在六月底呢结束。那时间来到了七月，似乎呢也不能让指数呢始终向上去做一个方向性的选择，这种震荡的结构您是怎么理解的？
2: 是，其实我觉得在短时间之内可能是需要修正一下我们的观点。其实我觉得短时间之内整个指数啊，它可能是进入到了一种混沌期。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事件其实超出了我们之前的一些判断。那我首先来说一下我们本身是怎么进行判断的，哪些是可能是正确的。那第一呢，我们判断是整个外围的环境其实会比六月份要好一些。那么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确实情况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通胀的读数开始出现一些下降，那么之前呢，应该是欧洲公布了它六月份的 CPI 的数据，其实是较五月份有下行0.4个百分点，回落了2.8%。那么在下一周，美国将会公布六月份的 CPI 数据，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应该也会读数会出现一些下行，所以通胀压力在进行一个减弱。其次呢，美国它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其实呢是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走弱，新增人数仅仅只有5万人，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比上个月的17万人要少了很多。那么这有可能也是预示着整个美国它整体的就业环境啊，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糟糕。那么在这个数据公布完之后，那整个市场呢对于年内美国进行加息的预期出现了一次降温，尤其是对于7月份和9月份进行加息的概率基本上都是有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的。所以总体上来看，大家原先担心的加息所导致流动性的收紧这方面忧虑其实有所下降的。也因此呢，我们看到其实美股其实最近表现呢还算是比较的不错，那么这其实和我们 A 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国内其实有一些经济数据我们认为也是出现了一些改观，整个经济数据会出现一些改善。它会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 PMI 数据，六月份的 PMI 数据它其实有回升的，回升到了50.3，比市场预期的50要来得好。其中的新订单指数其实有回升了差不多1.2个百分点，这是第一个好的地方。第二个好的地方呢，就即将要公布的出口数据，我们认为也会非常的不错。 因为韩国在六月份整个出口同比增速达到了70%。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出口增速的方向和韩国还是保持一致的。那我们认为在六月份的出口增速应该会较五月份进一步出现一个上升。那么这是我们认为第二个比较好的地方。第三个好的地方呢，是在于未来整个基建投资可能会有所加速。因为我发现啊，六月份整个专项债它的发行速度出现加速了。那么四五月份财政支出是负增长，那么到了六月份很有可能方向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对于未来整个基建投资增速再次出现一个回升，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影响的作用的。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原先判断的认为对于市场比较有利的因素，我们其实现在是得到了一个验证，看到了数据上的这个佐证。但是有一点是低于我们预期的，那就是 AI。 因为原先我们看到整个 AI 在五月份和六月份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市场的资金基本上都集中在 AI， 确实存在一些拥挤度过高的一些问题。但是在拥挤度过高的问题一定会导致下跌嘛？它其实当中不划等号的，一定是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才会导致整个板块出现了一些下跌。那么什么风吹草动呢？其实在上一周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是关于 Meta 的。 Meta 这条消息呢应该说是在我们原先框架之外啊，我们没有预料到。那 Meta 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使得市场呢开始担心，哎，是不是整个算力现在存在一个过剩的情况，未来一些巨头它的资本支出还需不需要进行上修或者是进行一个增加，产生这样的一种怀疑。我们觉得这样的怀疑呢可能是显得过虑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是正确的，就原先市场在进行考虑算力新增的时候啊，它并没有考虑到存量算力的分层。那我觉得后期啊可能对于一些旧的老的那些算力的一些设施可能会匹配那些不需要非常先进算力大量算力的那些啊这个程序或者是一些需求。那么这样来的话呢，确实可能会使得算力新增的这样的一种增速会低于原先市场非常乐观的这样的判断，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对于整个传统的或者是俗称为老灯股的，确实因为宏观基本面发生了一些改善，那最近呢得到了一些资金的一些追捧或者是资金的流入。那之前大家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 AI 板块，最近有一些风吹草动，有一些不利的消息传出，或者是可能会去改变原先大家非常乐观的预期。那么这些呢就会使得有资金进行流出，那么在一进一出之间，那整个指数它就可能会显得比较的混沌，那会表现在整个风格可能会有一些均衡，但是呢整体指数之间它就会表现出还是会有一定的分化，而且呢整体赚钱呢难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板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轮动的速度可能也是会比较快的。这就是解释的我们前面主持人所说的一个现象，有些板块确实因为业绩表现比较好出现上涨了，但是有一些板块呢由于业绩还不错，但是呢反而会出现下跌，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如果我们从技术角度上来看，为什么其实现在方向还不是特别的明朗，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就很明显了。就如果我们做一个三角形区间进行整理，那么其实现在大盘还没有选择出最终的方向，还是在一个三角形区间整理的过程之中，那么我们觉得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需要进行等待，但是最终向上突破的概率依旧还是比较大的。
1: 在今天盘面当中也足以看到这一点，因为本来上周我们都会认为资金高低切换找到新的进攻方向，但没想到呢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存储这边呢出了非常爆款的业绩，然后今天的资金呢出现了分流，那观望的资金呢又逐渐多了起来，在当中呢又有分歧。那之前的光通信光纤为主的个股呢是加速的降价，资金大幅流出，而这个半导体内部呢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也不再像之前一样一旦是外面的各种的联动的环境出了一个好的变化，它会是一个整体联动向上的反弹，但是今天盘面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分化啊。所以在具体的操作呢和内里逻辑方面呢，稍后还得继续的详细请教您。那接下来呢有些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继续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并且呢伴随着成交量的萎缩，两市啊将近3000多家上市公司是下跌的，赚钱效应有所下降。然而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温吞水的行情当中，3200家公司下跌，但是呢依旧有很多的品种走出了逆势涨停板的走势，而且啊这些逆势涨停板的方向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没错，就是我们的中报业绩大幅增长。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已经进入到 到了中报业绩披露的阶段，那些业绩非常好的佼佼者，现在市场给到的是正向的反馈。举个例子啊，富满威啊，半导体设备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3.5到4.7倍，最近的走势水涨船高，完全没有受到指数的影响。江波龙啊，存储芯片模组的龙头品种啊，整个周末业绩非常的好，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600到700倍，今天大幅的高举高打，也是10%以上的一个涨幅。还有东岳硅材啊，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了9.05到9.5倍，业绩真的是足够好。硅料最近的价格也是在不断的上涨，股价突破前期的高点。所以我们会发现，纵使两市的赚钱效应不好，但是业绩预增的方向依旧贡献了将近46家的涨停板。这个不是说今年才开始的，过往的一年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找到强势的品种和业绩之间的高关联度。举个例子啊，品明科技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2.23到3倍，股价也是一路连板，然后呢再创新高。同样的也是去年新益盛，2025年中报净利润的同比预增是3.28到3.85倍，后来新益盛的走势大家都心知肚明了。那么还有呢，像永鼎股份，25年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7到9倍，股价也是一路的不断的创出新高。所以我们会发现啊，每到了6月份和7月份，往往市场当中炒得比较好的品种，都是跟业绩有着高关联度的。甚至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每年呢，股价跟业绩高关联度最高的时候，往往就是什么7月份的时候。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去挖掘一下中报业绩预增的方向，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到底怎么去选择呢？今天啊，我们围绕着3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第一个，中报要预增，并且呢，低位高弹性的方向。第二个呢，业绩高增或反转，最好呢增速要达到10倍以上。第三个，最好是回踩趋势线，多路资金抢筹的方向，有资金、有位置、有业绩，那就好了。我们帮你们啊，全部都整理在了这个中报掘金低位绩优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那说到这个业绩预增啊，为什么还要叠加一个低位和低价的属性？这样啊，其实能够更加保险一点。因为本身啊，低价股就是在上攻的时候拥有更强的弹性，因为前期已经跌了很多了，价格都跌到了个位数，甚至说个位数还要小的位置，那么盘子足够的小，弹性比较的大，更加容易被资金青睐。资金只要稍微一用力，是不是股价就直接拉起来了呢？对吧？与此同时，绩优股7月份首批的中报已经开始密集披露了，业绩好的方向这两天我们看下来，基本上都有高开，甚至有高举高打的动作。其实过往的几年啊，龙头品种、标杆品种、涨得好的品种，很多都是从个位数的股价，或者说低价，然后业绩好涨起来的。举个例子啊，25年涨幅第一的品种，25年 Q1 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就是高增的，然后呢，股价也是从个位数一路涨一路涨，涨到26年的年中200多块钱，这个涨幅是非常厉害的。与此同时呢，还有24年涨幅第一的品种，也是啊，24年 Q1 的扣非净利润环比增速达到了10倍之上，股价也是从将近个位数一路往上走，最后是炒到了30多块钱。啊，也是一个翻倍以上的涨幅。所以相类似的方向都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低位低价业绩好。我们也是围绕着这3个维度给大家去寻找，业绩最好是翻10番，资金最好是主力资金抢筹，位置最好是历史级别的低位，满足这3个条件，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低位绩优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没有拿到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关系，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像这个品种啊，就是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23倍 ，Q1 净利润预增同比37倍啊，业绩是非常有保障的。与此同时呢，社保新进2762万股，券商重仓4529万股，股价不到20元，北向资金持股6693万股左右，股价也是从底部拉起来之后，深度回踩了底部趋势线，得到了一个强支撑。那满足我们的3个条件：位置低、价格低、绩优股。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主升浪的行情呢？当然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做的细细的筛选，所有的相关方向我们都是给大家优中选优，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低位绩优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辉的精彩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先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今期 A 股交易规则迎来多项重要调整。7月6日，新规正式落地，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至全市场 ，A 股与 ETF 交易渠道更丰富，操作选择变多了。再来，上半年基金新开户数突破180万户，创下6年来同期新高。数据回暖势头明显，新基金发行规模持续走高，不少小伙伴都开始借基金布局市场。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为 Mate 90系列有望搭载依托韬定律打造的全新麒麟芯片，这套全新半导体技术路线备受行业关注，新机芯片性能值得期待。那么搭载全新自研芯片的新一代旗舰机型，后续会给手机市场带来哪些新鲜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感谢小九的分享。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可以看到消息面上是华为的韬定 V2 版本发布了。在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方向呢是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啊。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呢，其实之前走的半导体的逻辑是跟海外链高度相关联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定延续性呢，反而导向了国内自产的半导体这边。那请教黄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趋势的延续性？
2: 好，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两个指数就很明显了，一个如果我们看科创板指数，另外我们看创业板指数，就发现好像这最近整体走的还是有点不同。那其实创业板指数呢，可能更多的它反映的是一个北美链啊，就是海外链。那如果我们看整个科创板指数而言的话呢，它好像似乎就和我们整个国产替代有那么一点关系了。那么今天呢，很明显就是科创板走的还是比较的不错，比创业板要好一些，可能就是受到华为这条消息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从这条消息和记得在前段时间应该也出现过一次韬定律进行比较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看到韬定律那是什么，那大家都会去进行一个学习，然后在整个市场当中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情绪进行一个推动，因为大家第一次认识这样的一个事物。然后呢，随着大家对于韬定律的认识的程度的不断上升，大家会发现啊，原来韬定律是这么回事。韬定律呢，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尝试，其实在海外各个龙头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所以呢，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导致整个市场的人气开始有所下降，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哎开始出现一些回落。那么这一次呢又提到了一个韬定律，那新的是2.0版本，实际上大家对于这个新鲜事物就感觉到不是那么的新鲜，所以呢今天整个盘面当中它的力度可能就是和上次还是有所不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如果是从未来的延续性上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方向是比较延续的，那就是关于封装它的技术的迭代，技术的进步，这一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过程。毕竟其实现在摩尔定律在一个放缓的过程中，芯片性能的一个增速其实是远远赶不上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速，怎么办？那就是靠整个其他的方法来进行一定的一个更替，进行一定的这个迭代，那就是封装。所以封装这个技术的话呢，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当中还是会反复进行炒作，而且呢我觉得对于整个相关公司的股价而言，未来应该还是可以值得去进行一些期待的。
1: 嗯，我想问一下啊，今天的盘面当中实际上这种分化呢有点意思，比如说都出了相关的业绩，那半导体存储方向呢是有个股呢还是继续走强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光纤光缆那边出来的业绩也挺亮丽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出现了继续放量下跌的这么一个状况，你怎么分析它？
2: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整个市场的情绪的退潮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其实我觉得因为今年目前为止对于整个光的重视程度都是比较高啊，一直呢都是在 在一个拥挤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2: 那么其实现在呢，整个市场的情绪可能是受到 Meta 这次事件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退潮。那另外呢，就是之前因为盈利比较的多，那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浮盈进行了结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导致啊，整个抛盘压力可能会显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出现一些分化，可能还是取决于业绩未来的业绩的增速的预期，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其从整体的存储芯片角度上来看，起码在2028年之前还是会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在2028年之前，一些公司它的业绩增速可能还是会显得比较的快一些。那尤其呢是这个江波龙这家公司的话呢，它可能它的业务还不仅仅是说是和存储芯片完全相关，它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存货方面，它的增速其实是比较快的。那么这就是一种叠加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和公司它的基本面和公司的一个业绩的增速未来的预期也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嗯，那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盘面当中从上周到现在，创新药是走出了一定延续性的，它是不是属于未来市场资金可能关注到它的业绩跟之前的股价偏离这个状况呢，有一定持续性吗？
2: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创新药在今年上半年相关的一些数据其实还是比较不错，我指的是产业方面的一些数据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股价呢此前就是连续性的出现一些下跌。那么最主要的是来自于资金都是被一些AI 产业链给进行虹吸掉了。那么其实现在呢，因为资金在 AI 方面它是存在了一个高往低切的这样的一种操作，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创新而言的话，它显然就会具备一些吸引力，那么这个吸引力也是导致部分有一些资金流入到创新药板块当中。那其次的话呢，我觉得创新药在上一周好像还是有一些行业方面的利好政策出来的，那么就有可能对于创新药它的股价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些催化的一些作用。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在于资金方面的一些争夺，还是得看整个市场它的情绪会不会再一次回到 AI 板块之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七月的中下旬。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觉得是有两个催化。第一个催化其实在于美股方面的 AI 巨头将会陆续的公布他们的二季报，这有可能对于整个北美链它可能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催化。第二就是我们国内，其实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比较少的公司它的预披露的情况，但真实的情况那在7月15号之后将会越来越多的公司会进行一个披露，到时候呢可能大家会再次去共识整个 AI 它的景气度，可能又会去引发整个资金往 AI 方向进行一个倾斜。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1: 好，按您这个分析啊，这个时间点呢还有2周左右的时间要去等待啊。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操作。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间，我们说一下操作。按您这样说的话，市场还是有一段混沌和等待的时间。这个混沌当中，会不会有相对结构性强势和弱势之分呢？怎么去操作？
2: 整个板块之间，它其实在不断进行一个转化的。那我记得在上一周啊，表现比较好的像有色啊等等，那好像今天就表现的比较的一般。然后呢，在上一周表现比较好的机器人，那今天表现的也比较的一般。其实好像感觉就是板块之间它的持续性就不是显得特别的强。当然也有些比较好的，比如说是那些农林牧渔其实出现了连续性的上攻，还有呢像医药是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一上攻，但是大部分呢还是在一个轮动之中。那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刻，在混沌期的话呢，那我觉得还是秉承一个逢低去进行吸纳未来整个景气度有望继续出现上升的一些板块，比如说 AI 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性进行看好的。那其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像券商还有机器人，我觉得反而也开始重视起来了。因为机器人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虽然说今天跌幅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整个机器人在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催化剂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之下，股价再次出现走强。因为后期

0: 现在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也开始出现一些上升，不仅仅是因为有部分的券商。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情报。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告。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1: 这样吧，
1: 行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拉开帷幕，今年有哪些亮点？中俄展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日本为何坐立不安？
2: 日方每每过度解读，高调抗议，渲染危机，这绝非单纯的安全担忧，而是多重诉求叠加的刻意炒作。
1: 中国海军今天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

0: 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独立日当天迎来高潮，庆典活动为何却成了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2: 党争极化将带给这个国家更深层次的矛盾，而双方都无意解决矛盾，而是在试图利用这种矛盾。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3: 今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拉开了帷幕，外界还注意到近期中俄两国空军还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虽然双方明确表示相关演训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但日本方面每到此时总会蹦出来无端炒作所谓中俄军事威胁。那么中俄展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为何会触动日本的敏感神经呢？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抽组而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五虎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
3: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正式启动，从演习规模、参演装备、训练科目、演练区域等方面分析，这一次的联合演习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4: 从规模看呢，这次演习舰艇阵容齐全，水面战舰、水下潜艇、远洋补给、水下救援四类核心舰船全部配齐，覆盖全作战维度。同时呢，还配属了舰载直升机、海军陆战特战分队，形成了空前水面后勤保障完整作战集群。那从装备看，俄方传统重火力与中方现代化信息化实现了强强组合，是一种全新的联合海战模式。俄方编队核心瓦良格号巡洋舰具备强大的饱和反舰、远程区域防空能力，那中方编队核心055型鞍山舰兼容远程防空、反舰弹道导弹、反潜弹，是全域信息化指挥中枢，可充当编队的指挥舰。从科目看，演习涵盖了从全域联合侦察与态势共享，到多层防空反导加联合对海打击，突出实战化、全域化、联合化特征。最后，演习区域包括近海演训和远洋巡航两个场景，战略空间大幅延伸。那其中主演练区呢，在青岛及黄海附近海空域，演习结束后立即开展太平洋联合巡航。这次演习的亮点，一是中俄战略互信达到新高度，两军在演习中混合指挥，潜艇同场，核心舰艇开放协同，共享雷达、水声、火力等机密战术数据，是全球少有的大国深度海上协作。二是演习加远洋巡航一体化模式定型，作战训练不再局限近岸，向深水大洋拓展，行动链条更长，战略辐射范围更广。
1: 就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启动的10天之前，中俄两国空军于6月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此次联合巡航持续约6小时，中方以轰6K 轰炸机为主力，并出动歼16、歼10C、歼11B 等先进战斗机为其护航。俄方则派出图95轰炸机及图142巡逻机，与中方组成联合编队。
3: 邵女士，在中俄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我国出动了预警机、加油机、轰炸机以及歼击机，巡航途经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您从参演装备和巡航路线当中解读出了哪些重要信息？
4: 中俄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已11次，从早期仅轰炸机简单伴飞，发展到中方全套支援保障机型深度参与，共享空中指挥权，协作深度持续升级，同时实现近海岛链通道、远洋公海全覆盖。在参演装备方面，中方一次性配齐预警机、加油机、战略轰炸机、多型歼击机，搭配电子侦察干扰机，是历次巡航体系完整度最高的一次。 从早期巡航仅有轰炸机单独飞行，到如今实现全程多层护航，模拟真实战场防空掩护流程，彰显了中国空军自主远洋作战体系的成熟。空中巡航已经变成远洋空中突击完整科目演练。与此同时，中俄实现指挥、打击、护航全要素协同，战略协作从单一平台联动走向体系联合作战磨合。在巡航路线上，从日本海到东海到西太平洋，航迹形成一条贯通东北亚关键海域的空中通道，串联三大战略核心海区，精准覆盖第一岛链北段至中段全部薄弱节点。它表明中俄海空力量常态化自由进出西太平洋已成事实，所谓第一岛链封锁体系的战略价值持续弱化。同时演练远洋空域侦察协同突击长距离编队协同科目，证明中俄空中力量可快速在东北亚全域机动、全域响应海上安全风险，进行远海危机处置。
1: 外界注意到，对于中俄这场正常的例行巡航行动，日本方面却反应过度。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防卫省6月27日深夜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当天在从日本海到东海、太平洋的上空长途飞行，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防卫省还声称，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所谓严正关切。实际上，日本近年来频繁对中俄正常军事合作进行大肆炒作和无端指责。不久前发布的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就曾对中俄军事合作表示所谓严重关切。不仅如此，这份白皮书还声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并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3: 邵女士，日本近年来频繁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虽然中俄在有关海空域开展的演训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但日方总会主动对号入座，跳出来说三道四，那为什么会这样？
4: 日方每每过度解读，高调抗议，渲染危机，这绝非单纯的安全担忧，而是多重诉求叠加的刻意炒作。首先呢，对内制造外部危机叙事，为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疯狂扩军，大幅增加防卫费，寻找合法借口，这是日本渲染威胁最核心、最直接的内在动因。其次呢，绑定美日同盟，向美国递投名状，日本所有涉中俄军事炒作都服务于强化对美依附，换取美国松绑军事限制，巩固自身印太桥头堡地位的战略目标。第三呢，是刻意放大对立，谋求地缘主动权。宫古海峡、对马海峡是中俄海空力量前出西太平洋的核心通道，日本长期配合美国打造第一岛链封锁体系，现在中俄海空编队常态化突破岛链，意味着美日苦心经营多年的封锁体系效力大幅下降。日本视中俄穿越海峡为自身地缘优势流失，战略焦虑转化为对外指责、舆论造势，日方刻意将中俄在东海、西太平洋的演训与台海、东海挂钩，制造连锁安全风险叙事，合理化西南诸岛大规模导弹部署。日本一方面针对中俄正常演训发难，另一方面呢，又与美军常年在日本海、东海、关岛开展大规模进攻性军演，最近举行的就有坚毅之龙、勇敢之盾、环太军演等等，但日方从不承认这些活动会造成地区紧张，这是彻头彻尾的双标做法。
3: 邵女士，从举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到开展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再到中国海军主力舰艇近期进入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训练，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近期的这一系列演训行动释放出了哪些清晰明确的信号？
4: 第一个信号，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与军事互信达到历史新高。本次海上联演投入万吨大驱、导弹巡洋舰、常规潜艇、专业远潜救生船，空中巡航配齐预警机、加油机、战略轰炸机、多型制空战机，两军组成混合联合指挥机构，共享雷达态势、水声情报、火力协同参数，开放潜艇、远程打击平台等高 度涉密装备合练。那这些大国间最高等级防务协作，如果没有深度战略互信，绝无可能开展。第二个信号，中国海空装备体

0: 体系全链条成熟，彻底补齐远洋短板，以建成全域到达的远海体系作战能力。解放军西太平洋深蓝实战化训练已成常态，所谓第一岛链封锁彻底失效，这也是在告诉外界解放军有能力捍卫我国近海主权、海洋权益与战略通道安全，守住东海、台海和东北亚海上战略侧翼。第三个信号，打破单一国家主导西太平洋海上秩序的企图。今年美日美韩美日韩三边高频开展大规模进攻性军演，那中俄合作是对冲、阵营化、军事化扩张，维护亚太战略平衡，反对单边霸权与排他性军事小集团的正义之举。它明确传递亚太不是任何国家的势力范围，公海国际空域对所有主权国家平等开放。
1: 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日本放送协会记者就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做出了回应。
2: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在法新社记者就有关情况进行追问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作出回应。
2: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3: 随着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日本于近期首次启动了从废旧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的计划。这消息一出，日本网民先绷不住了，纷纷吐槽称日本已经到了不得不捡垃圾的地步。实际上，日本闹出的这个国际笑话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警示。来看江健带来的观察。
4: 日本被逼到拆解废旧空调提取稀土了，这听着像是个段子，细品全是战略博弈，更是给东亚安全敲响了一记警钟。7月4号，日本媒体曝光了一则重磅消息，三菱电机牵头启动全国首个家用空调稀土回收项目，工人批量拆解报废外机，从压缩机里抠出稀土磁铁提纯再利用。消息一出，日本网友集体破防，直言国家已经沦落到捡垃圾找资源的地步了，还有民众担心街头空调外机盗窃案会直接暴涨。很多人只把这件事儿看成是国际笑料，可三个关键事实值得咱们细品。第一，牵头企业三菱电机本身就是日本军工巨头，导弹制导、战机雷达、舰艇电子装备全靠它供货，早在今年6月底就被我国商务部纳入出口管制黑名单。换句话说，空调里拆出来的稀土回流军工生产线，变成制造武器的原材料，这根本不是单纯的环保回收。第二，咱们的管制措施早已精准落地，不是临时出手。今年1月起，低、特这两类军工刚需重稀土对日出口直接归零。6月29号，我国再度加码，新增20家日本军工相关实体进入管控清单，整条防务供应链被精准卡点。数据一目了然，日本军工刚需的重稀土对华依赖近乎100%，本土几乎没有原生矿，海外勘探多年也没能摆脱依赖。第三，拆空调救不了日本稀土缺口，治标不治本。一台家用空调仅含10余克稀土，日本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也只能满足三菱自家空调35%的民用原料需求。军工、新能源车急需的重稀土，废旧家电里含量微乎其微，根本无法填补军备扩张的巨大缺口。花高额补贴，耗大量人力翻废品，说到底是无计可施的应急之策。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根源在于日本持续加速再军事化，连年刷新防卫预算，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不断在台海、南海议题上拱火挑衅，美化侵略历史，军事扩张野心肉眼可见。

0: 稀土是军工工业维生素，导弹、无人机、雷达缺一不可。日本一边疯狂扩军，一边切断稳定资源供给，矛盾自然彻底爆发。这里必须说清中方立场，我们出台稀土两用物项管制，从来不针对日本普通民众，只精准限制流入军工体系的战略资源，合法合规，有理有据，目的是遏制日本军备扩张，守护东亚战后和平秩序，正常民间经贸、民用合规企业完全不受影响。日本也曾远赴海外挖矿，打造所谓去中国化供应链，折腾数年，收效甚微。这恰恰印证了一个硬道理：刻意割裂全球产业链，抱着对抗思维行事，最终只会困住自己。就算把全国旧家电全部拆光，也弥补不了战略选择走错路留下的大窟窿。拆空调的闹剧就是一面清晰的镜子，日本当下缺的从来不是空调里的微量稀土，而是正视历史、坚守和平发展的清醒。靠搜刮旧家电支撑扩军之路，既不现实，也暗藏地区安全隐患。东亚和平来之不易，战后国际秩序不容践踏，奉劝日方及时调转方向，摒弃军备扩张的错误路线，放下对抗思维，和周边国家友好共处才是长久安稳的正道。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独立日这一天迎来了高潮。然而，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式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了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2: 当地时间7月4号晚11时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发表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他在讲话中回顾美国历史，并隶属自己任内的多项所谓成就。特朗普还提及美国今年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声称美国已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人捍卫250年前开国元勋所倡导的自由，并将美国部分民主党人描述为所谓构成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实际上，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国会早在10年前就成立了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然而，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却签署行政令，成立致敬美国250工作组，推出自由250项目，将庆典的主导权攥到了自己手中。系列庆祝活动被深深地烙刻上了鲜明的党派印记。而这也引发了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英国卫报还曾评论称，特朗普劫持了美国250周年纪念日。在党争加剧和政治极化的背景之下，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遭到了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据美国媒体报道，已有至少11个州表示不会派官方代表参加，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主政的蓝州。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
1: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小辉。苏女士，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刚刚过去的7月4号独立日这天迎来高潮。外界注意到，美国历任总统都会避免把官方庆典办成带有个人政治色彩的活动，但现任总统特朗普为什么偏要打破惯例，反其道而行之？
3: 首先，从他的个人特色来说，在重返白宫之后，特朗普一再强调，在他的第二任期要留下鲜明的政治遗产和历史遗产。所以，从多项进行发力和试探，在政治议程方面，特朗普希望强调自身的特点，希望推动共和党的相关的动向。首先，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专注于用对等关税等方式打关税战。那么，我们同时看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移民、边境等政策方面确实大刀阔斧，包括这个移民执法问题，但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进而呢引起美国国内的这种不满，撕裂进一步的加剧。所以当前对于美国总统相关政治议程来说，一方面是在努力的试图推进，以庆祝250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进一步的辅助，就成为了他的一种考虑。 而另外一方面，中期选举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普遍认为，这次中期选举，众议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并不友好。现在共和党仅有微弱优势，那么很可能会失去这个优势。如果通过这个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系列的活动，特朗普能够强化自己的相关的政治议程和一些政策思路，对他自己来说是认为可选的选择，也是某种程度转移美国国内注意力的一种方式。
1: 苏女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次的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被烙刻上了鲜明的党派印记，其中的种种乱象正是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带来的恶果。那您怎么看这种情况？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刻制度性根源？
3: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没有带给这个国家更多的团结，反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极化和撕裂。刚才我们也讨论了政治化的问题，确实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民主党人以一种抵制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包括一些重头的庆祝的活动，比如说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其中一些民主党州是以缺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也在进一步的加剧党争极化。说到党争极化，本身在中期选举年，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既是一次大考，也是对于美国党争以及社会撕裂的再次冲击。在这股冲击波之下，会制造更多的对立，而涉及到美国独立250周年相关的庆典活动，其实折射出的恰恰是美国政治制度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美国的痼疾。说到美国的两党政治，此前我们多次分析，不管是在枪支管控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双方各持立场。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党争的实质是要强调彼此的差异，是要对对方进行攻击来凸显自身的能力，以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所以从今年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的相关的活动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当中，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两党政治长期存在问题的一种体现，反映出的是党争极化将带给这个国家更深层次的矛盾，而双方都无意解决矛盾，而是在试图利用这种矛盾。
2: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对于美国的未来呈现出谨慎乐观却又充满忧虑的复杂心态。路透社近期一项民调显示，约3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必还能再延续250年，64%的人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失败风险。民意调查还显示，认为美国在全球出类拔萃的美国人比例正在下降，仅有3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有美国舆论认为，美国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将西半球置于优先位置，门罗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动作不断，甚至加拿大、墨西哥也倍感压力，对欧洲奉行交易式外交，施压盟友谋取私利，美欧种种局域不乏戏剧化呈现。这种情况的背后是政治与社会的撕裂正在改变美国的经济与外交逻辑。
1: 苏女士，随着美国国内的党争愈演愈烈，不少美国媒体和智库机构分析指出，这种割裂的国家叙事和国内极化正在向外传导，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摇摆不定，加剧了全球秩序的不确定性。您对此有何观察？
3: 首先，很多方面已经指出，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这种激烈的碰撞，首先呢是加剧美国自身的困境。当美国国内出现撕裂的时候，其外溢效应带给世界的是更大的风险。确实，我们会看到涉及到美以伊冲突，现在美国国内的一种争议已经在加剧，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这个重要的国内议程之前，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两党是持不同的态度。一方面，从民主党人来说，是要抓住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美国遭遇到了战略挫败，对共和党人发动攻势；而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说，急于来平息美国国内的争议和相关的质疑，要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现在不但是在急于包装胜利，还要急于包装美国的退让。所以从美国当前国内政治的发展以及其外 外延至美国的军事外交政策方面来看，确实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的变化引起了世界的担忧。还有多方指出的是，现在涉及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美国政策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很多国家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并没有在全球治理等方面更多的投入，包括在气候变化议题方面，美国政策的转向其实已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所以当前关注美国独立250周年，关注的不仅仅是美国自身，还包括后续大国之间如何保持战略稳定以及相互之间进行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动向。显然从现在美国的发展态势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了让人担心的一些场景。
1: 就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接通热线，讨论俄乌冲突等问题。而在战场之上，俄乌之间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互袭也仍在持续。那么这样的热线与热战同步上演，释放出俄乌局势哪些最新信号呢？
2: 当地时间7月5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称，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7月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整个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在与特朗普通话期间，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泽连斯基还声称，俄罗斯在前线的推进已经减缓，而乌克兰加强了对莫斯科的袭击，展示了其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4: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但是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执政的不满在上升。两个通话呢，特朗普想释放这样几重信号。第一，对内呢，就是他仍然强调他在履行承诺，是和平的斡旋者，想要争取选民的支持。第二，就是他想向欧洲强调美主欧从，欧洲呢需要承担对乌援助的主要成本。三呢，就是向俄方释放对话的意愿，希望与俄交易。第四，就是对乌克兰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逼迫乌克兰重返谈判桌。
2: 就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的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再次与他见面，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罗斯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
4: 美国对乌援助大幅缩水，但是欧洲补齐了援助的缺口，而且美国没有放弃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和出售重要的武器。俄乌双方呢，都在领土和安全保障问题上没有让步的意愿。另外呢，美欧在谈判问题上立场不一致，也拖累了和谈的推进。短期看，在美方的出面的情况下呢，俄乌双方呢有可能开启低层次的沟通，但是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达到元首层面的正式和谈呢，短期内还是很难做到的。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压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1: 别演了，叫一家叫一家
2: 叫一家
1: 叫，别演了。
3: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干嘛呀？
1: 叫一家，叫一家，
2: 叫一家，
1: 叫！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飞证给我拿出来。
4: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5: 就是，
4: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5: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
1: 走，
2: 拿出来，拿出来。
6: ガドア様主任、目下人に締め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上で持ちきれ、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7: おじけづいたか。
8: やめ、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7: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8: はい。
7: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8: はい。
9: 对啊，舅舅来了，去开门。
10: 不去，您去吧。
9: 姐夫，
11: 对，
9: 你要怎么见
11: 啊？怎么？坐。
9: 哎，小娇，
12: 秋秋，
9: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0: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9: 看什么小说呢？
10: 萧红。
9: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10: 那我先回屋了。
9: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0: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9: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0: 真的假的？
9: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0: 这么厉害？
9: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0: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8: 二郎，二郎，站住！站住！抓了！站住！这么一跑，哎，阿宇，还有梁飞，你就是他，都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都是梁飞。
3: 我就是个做鞋码的，
8: 带走，带走。
5: 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3: 抓人
5: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4: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5: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4: 哎，说你呢，
5: 你听不懂人话，
15: 等的就是你。
14: 对，
15: 动手我就崩了他。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对呀，
16: 大哥大哥，
5: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那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啊？
15: 本田在哪儿？
5: 本田是哪位啊？
15: 这么找倒霉是吗？
5: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5: 贫嘴！
5: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5: 杨飞。回去给人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5: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哎，人呢？是没看见。杨飞，
17: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8: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7: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9: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了。

0: 咱们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2: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動くな！
1: 貴様！

你要怎么死？

缩的五倍。

这个下，喂，呀，用。

0: 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啊，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你。
2: 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1: 吴组织无纪律，怎么看待怎么打鬼子？啊，队长，你消消气，
0: 去一边去。
2: 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无辜的人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
0: 不报仇，我治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了是吧？
1: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タク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两位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0: 你自己想想。

0: 你昨天晚上多悬呀、啊！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上打成筛子了。
1: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0: 我就不明白了，这。梁飞，梁飞，梁飞，
1: 梁飞，你干啥？梁飞，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2: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3: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2: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我跟谁急。
1: 梁飞，你怎么把刀给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我们队长？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森栋黄老师，晚上好。
2: 你好。
1: 在进入到晚上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来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整体延续回落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齐齐收跌，沪指微跌0.06%，深成指大跌1.16%，创业板指表现最弱，跌幅达到1.7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3.09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913亿，市场资金节奏有所放缓。个股盘面也是涨跌分化十分明显，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迎来下跌，整体涨跌比例差距突出，上涨家数占比33.94%，下跌家数占比64.07%。细分数据来看，全场涨超8%的个股有129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多达204家，涨停个股共计71家，跌停个股达到51家，多空博弈十分激烈。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医药板块强势走高，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亮眼，活跃度拉满，养殖概念持续震荡走强，给到市场不少暖意。而弱势板块同样扎堆显现， PCB 概念全天震荡走弱，玻璃玻纤稀土板块跌幅领跑市场。不得不说 A 股行情总是变幻莫测，涨跌切换十分迅速，快让嘉宾聊聊这分化十足的市场行情吧。
1: 没错，在经过了刚刚过去的周末之后呢，市场有两种期待的声音。一种期待呢，是在经历了上周五市场资金彻底的高低切换，机器人板块普遍涨停之后，这部分资金想，终于资金要做彻底的高低切换了，其他方向的特别是二三线的科技行情要全面进攻了。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呢，看到了外围的半导体大涨，同时也看到了我们这边半导体优秀的业绩，他们在想，哎，是不是短暂的调整过后，半导体的行情又回归了，非常意外。这两种情况今天的盘面当中同时存在，而且他们两者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分化的。那黄森栋老师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提前的预判了，说整个行情的单边下跌的模式呢，渴望在6月底呢结束。那时间来到了7月，似乎呢也不能让指数呢始终向上去做一个方向性的选择，这种震荡的结构您是怎么理解的？
2: 是，其实我觉得在短时间之内可能是需要修正一下我们的观点。其实我觉得短时间之内整个指数啊，它可能是进入到了一种混沌期。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事件其实超出了我们之前的一些判断。那我首先来说一下我们本身是怎么进行判断的，哪些是可能是正确的。那第一呢，我们判断是整个外围的环境其实会比6月份要好一些。那么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确实情况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通胀的读数开始出现一些下降，那么之前呢，应该是欧洲公布了它6月份的 CPI 的数据，其实是较5月份有下行0.4个百分点，回到了2.8%。那么在下一周，美国将会公布6月份的 CPI 数据，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应该也会读数会出现一些下行，所以通胀的压力在进行一个减弱。其次呢，美国它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其实呢是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走弱，新增人数仅仅只有5万人，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比上个月的17万人要少了很多。那么这有可能也是预示着整个美国它整体的就业环境啊，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糟糕。那么在这个数据公布完之后，那整个市场呢对于年内美国进行加息的预期出现了一次降温，尤其是对于7月份和9月份进行加息的概率基本上都是有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的。所以总体上来看，大家原先担心的加息所导致流动性的收紧这方面忧虑其实是有所下降的。也因此呢，我们看到其实美股其实最近表现呢还算是比较的不错，那么这其实和我们 A 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国内其实有一些经济数据我们认为也是出现了一些改观，整个经济数据会出现一些改善。它会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 PMI 数据，六月份的 PMI 数据它其实是有回升的，回升到了50.3，比市场预期的50要来得好。其中的新订单指数其实有回升了差不多1.2个百分点，这是第一个好的地方。第二个好的地方呢，就即将要公布的出口数据，我们认为也会非常的不错。 因为韩国在六月份整个出口同比增速达到了70%。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出口增速的方向和韩国还是保持一致的。那我们认为在六月份的出口增速应该会较五月份进一步出现一个上升。那么这是我们认为第二个比较好的地方。第三个好的地方呢，是在于未来整个基建投资可能会有所加速。因为我发现啊，六月份整个专项债它的发行速度出现加速了。那么四五月份财政支出是负增长，那么到了六月份很有可能方向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对于未来整个基建投资增速再次出现一个回升，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影响的作用的。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原先判断的，认为对于市场比较有利的因素，我们其实现在是得到了一个验证，看到了数据上的这个佐证。但是有一点是低于我们预期的，那就是 AI。 因为原先我们看到整个 AI 在五月份和六月份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市场的资金基本上都集中在 AI， 确实存在一些拥挤度过高的一些问题。但是在拥挤度过高的问题一定会导致下跌嘛，它其实当中不划等号的，一定是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才会导致整个板块出现了一些下跌。那么什么风吹草动呢？其实在上一周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是关于 Meta 的。 Meta 这条消息呢，应该说是在我们原先框架之外啊，我们没有预料到。那 Meta 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使得市场呢开始担心，哎，是不是整个算力现在存在一个过剩的情况，未来一些巨头它的资本支出还需不需要进行上修或者是进行一个增加，产生这样的一种怀疑。我们觉得这样的怀疑呢可能是显得过虑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是正确的，就原先市场在进行考虑算力新增的时候啊，它并没有考虑到存量算力的分层。那我们觉得后期啊，可能对于一些旧的老的那些算力的一些设施，可能会匹配那些不需要非常先进算力大量算力的那些啊这个程序或者是一些需求。那么这样来的话呢，确实可能会使得算力新增的这样的一种增速会低于原先市场非常乐观的这样的判断，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对于整个传统的或者是俗称为老灯股的，确实因为宏观基本面发生了一些改善，那最近呢得到了一些资金的一些追捧或者是资金的流入。那之前大家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 AI 板块，最近有一些风吹草动，有一些不利的消息传出，或者是可能会去改变原先大家非常乐观的预期，那么这些呢就会使得有资金进行流出。那么在一进一出之间，那整个指数它就可能会显得比较的混沌，那会表现在整个风格可能会有一些均衡，但是呢整体指数之间它就会表现出还是会有一定的分化，而且呢整体赚钱呢难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板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轮动的速度可能也是会比较快的。这就是解释的我们前面主持人所说的一个现象，有些板块确实因为业绩表现比较好出现上涨了，但是有一些板块呢由于业绩还不错，但是呢反而会出现下跌，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如果我们从技术角度上来看，为什么其现在方向还不是特别明朗，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就很明显了。就如果我们做一个三角形区间进行整理，那么其现在大盘还没有选择出最终的方向，还是在一个三角形区间整理的过程之中，那么我们觉得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需要进行等待，但是最终向上突破的概率依旧还是比较大的。
1: 在今天盘面当中也足以看到这一点，因为本来上周我们都会认为资金高低切换找到新的进攻方向，但没想到呢在一个周末过去之后，存储这边呢出了非常爆款的业绩，然后今天的资金呢出现了分流，那观望的资金呢又逐渐多了起来，在当中呢又有分歧。那之前呢光通信光纤为主的个股呢是加速的向下，资金大幅流出，而这个半导体内部呢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也不再像之前一样，一旦是外面的各种的联动的环境出了一个好的变化，它会是一个整体联动向上的反弹，但是今天盘面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分化啊。所以在具体的操作呢和内里逻辑方面呢，稍后还得继续的详细请教你。那接下来呢有些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继续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两市呢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并且呢伴随着成交量的萎缩，两市啊将近3000多家上市公司是下跌的，赚钱效应有所下降。然而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温吞水的行情当中，3200家公司下跌，但是呢依旧有很多的品种走出了逆势涨停板的走势，而且啊这些逆势涨停板的方向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没错，就是我们的中报业绩大幅增长。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已经进入到了中报业绩披露的阶段，那些业绩非常好的佼佼者，现在市场给到的是正向的反馈。举个例子啊，富满卫啊，半导体设备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3.5到4.7倍，最近的走势水涨船高，完全没有受到指数的影响。江波龙啊，存储芯片模组的龙头品种啊，整个周末业绩非常的好，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600到700倍，今天大幅的高举高打，也是10%以上的一个涨幅。还有东岳硅材啊，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了9.05到9.5倍，业绩真的是足够好。硅料最近的价格也是在不断的上涨，股价突破前期的高点。所以我们会发现，纵使两市的赚钱效应不好，但是业绩预增的方向依旧贡献了将近46家的涨停板。这个不是说今年才开始的，过往的一年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找到强势的品种和业绩之间的高关联度。举个例子啊，品明科技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2.23到3倍，股价也是一路连板，然后呢再创新高。同样的也是去年新益盛，2025年中报净利润的同比预增是3.28到3.85倍，后来新益盛的走势大家都心知肚明了。那么还有呢，像永鼎股份，25年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7到9倍，股价也是一路的不断的创出新高。所以我们会发现啊，每到了6月份和7月份，往往市场当中炒的比较好的品种，都是跟业绩有着高关联度的。甚至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每年呢，股价跟业绩高关联度最高的时候，往往就是什么7月份的时候。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去挖掘一下中报业绩预增的方向，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那到底怎么去选择呢？今天啊，我们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筛选。第一个，中报要预增，并且呢，低位高弹性的方向。第二个呢，业绩高增或反转，最好呢增速要达到10倍以上。第三个，最好是回踩趋势线，多路资金抢筹的方向，有资金、有位置、有业绩，那就好了。我们帮你们啊，全部都整理在了这个中报掘金低位绩优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那说到这个业绩预增啊，为什么还要叠加一个低位和低价的属性？这样啊，其实能够更加保险一点。因为本身啊，低价股就是在上攻的时候拥有更强的弹性，因为前期已经跌得很多了，价格都跌到了个位数，甚至说个位数还要小的位置，那么盘子足够的小，弹性比较的大，更加容易被资金青睐。资金只要稍微一用力，是不是股价就直接拉起来了呢？对吧？与此同时，绩优股七月份首批的中报已经开始密集披露了，业绩好的方向这两天我们看下来，基本上都有高开，甚至有高举高打的动作。其实过往的几年啊，龙头品种、标杆品种涨得好的品种，很多都是从个位数的股价或者说低价，然后业绩好涨起来的。举个例子啊，25年涨幅第一的品种，25年 Q1 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就是高增的，然后呢，股价也是从个位数一路涨一路涨，涨到26年的年中200多块钱，这个涨幅是非常厉害的。与此同时呢，还有24年涨幅第一的品种，也是啊，24年 Q1 的扣非净利润环比增速达到了10倍之上，股价也是从将近个位数一路往上走，最后是炒到了30多块钱，啊，也是一个翻倍以上的涨幅。所以相类似的方向都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低位、低价、业绩好。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寻找，业绩最好是翻十番，资金最好是主力资金抢筹，位置最好是历史级别的低位，满足这三个条件，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低位绩优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么没有拿到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关系，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精选清单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像这个品种啊，就是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23倍 ，Q1 净利润预增同比37倍啊，业绩是非常有保障的。与此同时呢，社保新进2762万股，券商重仓4529万股，股价不到20元，北向资金持股6693万股左右，股价也是从底部拉起来之后，深度回踩了底部趋势线，得到了一个强支撑。那满足我们的三个条件：位置低、价格低、绩优股。 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主升浪的行情呢？当然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做的细细的筛选，所有的相关方向我们都是给大家优中选优，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低位绩优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精选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小辉的精彩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先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今期 A 股交易规则迎来多项重要调整。7月6日，新规正式落地，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至全市场 ，A 股与 ETF 交易渠道更丰富，操作选择变多了。再来，上半年基金新开户数突破180万户，创下6年来同期新高。数据回暖势头明显，新基金发行规模持续走高，不少小伙伴都开始借基金布局市场。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为 Mate 90系列有望搭载依托韬定律打造的全新麒麟芯片。这套全新半导体技术路线备受行业关注，新机芯片性能值得期待。那么搭载全新自研芯片的新一代旗舰机型，后续会给手机市场带来哪些新鲜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感谢小九的分享。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可以看到消息面上是华为的韬定率 V2 版本发布了。在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方向呢是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啊。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呢，其实之前走的半导体的逻辑是跟海外链高度相关联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定延续性呢，反而导向了国内自产的半导体这边。那请教黄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趋势的延续性？
2: 好，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两个指数就很明显了，一个如果我们看科创板指数，另外我们看创业板指数，就发现好像这最近整体走的还是有点不同。那其实创业板指数呢，可能更多的它反映的是一个北美链啊，就是海外链。那如果我们看整个科创板指数而言的话呢，它好像似乎就和我们整个国产替代有那么一点关系了。那么今天呢，很明显就是科创板走的还是比较的不错，比创业板要好一些，可能就是受到华为这条消息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从这条消息和记得在前段时间应该也出现过一次韬定律进行比较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看到，哎，韬定律那是什么，那大家都会去进行一个学习，然后在整个市场当中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情绪进行一个推动，因为大家第一次认识这样的一个事物。然后呢，随着大家对于韬定律的认识的程度的不断上升，大家会发现啊，原来韬定律是这么回事。韬定律呢，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尝试，其实在海外各个龙头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所以呢，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导致整个市场的人气开始有所下降，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哎开始出现一些回落。那么这一次呢，又提到了一个韬定律，那现在是2.0版本。实际上，大家对于这个新鲜事物就感觉到不是那么的新鲜，所以呢，今天整个盘面当中它的力度可能就是和上次它是有所不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如果是从未来的延续性上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方向是比较延续的，那就是关于封装它的技术的迭代。技术的进步，这一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过程。毕竟其实现在摩尔定律在一个放缓的过程中，芯片性能的一个增速其实是远远赶不上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速，怎么办？那就是靠整个其他的方法来进行一定的一个更替，进行一定的这个迭代，那就是封装。所以封装这个技术的话呢，我觉得未来整个市场当中还是会反复进行炒作，而且呢，我觉得对于整个相关公司的股价而言，未来应该还是可以值得去进行一些期待的。
1: 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盘面当中实际上这种分化呢，有点意思，比如说都出了相关的业绩，那半导体存储方向呢是有个股呢还是继续走强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光纤光缆里面出来的业绩也挺亮丽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出现了继续放量下跌的这么一个状况，你怎么分析它？
2: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整个市场的情绪的退潮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其实我觉得因为今年目前为止对于整个光的重视程度都是比较高啊，一直呢都是在一个拥挤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其实现在呢整个市场的情绪可能是受到 Meta 这个事件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退潮，那另外呢就是之前因为盈利比较的多，那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浮盈进行了结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导致啊整个抛盘压力可能会显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两指之间出现一些分化，可能还是取决于业绩未来的业绩的增速的预期，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其从整体的存储芯片角度上来看，起码在2028年之前还是会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在2028年之前一些公司它的业绩增速可能还是会显得比较的快一些。那尤其呢是这个江波荣这家公司的话呢，它可能它的业务还不仅仅是说是和存储芯片完全相关，它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存货方面，它的增速其实是比较快的。那么这就是一种叠加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和公司它的基本面和公司的一个业绩的增速未来的预期也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1: 那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盘面当中从上周到现在创新药是走出了一定延续性的，它是不是属于未来市场资金可能关注到它的业绩跟之前的股价偏离这个状况呢，有一定持续性吗？
2: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创新药在今年上半年相关的一些数据其实还是比较不错，我指的是产业方面的一些数据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股价呢此前就是连续性的出现一些下跌，那么最主要的是来自于资金都是被一些AI 产业链给进行虹吸掉了。那么其实现在呢因为资金在 AI 方面它是存在了一个高往低切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操作，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创新而言的话它显然就会具备一些吸引力，那么这个吸引力也是导致部分有一些资金流入到创新药板块当中。那其次的话呢，我记得创新药在上一周好像还是有一些行业方面的利好政策出来的，那么这有可能对于创新药它的股价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些催化的一些作用。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在于资金方面的一些争夺，还是得看整个市场它的情绪会不会再一次回到 AI 板块之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七月的中下旬。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觉得是有两个催化。第一个催化其实在于美股方面的 AI 巨头将会陆续的公布他们的二季报，这有可能对于整个北美链它可能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催化。第二就是我们国内，其实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比较少的公司它的预披露的情况，但真实的情况那在7月15号之后将会越来越多的公司会进行一个披露，到时候呢可能大家会再次去共识整个 AI 它的景气度，可能又会去引发整个资金往 AI 方向进行一个倾斜。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1: 好，按您这个分析啊，这个时间点呢还有2周左右的时间要去等待啊。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操作。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间，我们说一下操作。按您这样说的话，市场还是有一段混沌和等待的时间。这个混沌当中，会不会有相对结构性强势和弱势之分呢？怎么去操作？
2: 整个板块之间，它其实在不断进行一个转化的。那我记得在上一周啊，表现比较好的像有色啊等等，那好像今天就表现的比较的一般。然后呢，在上一周表现比较好的机器人，那今天表现的也比较的一般。其实好像感觉就是板块之间它的持续性就不是显得特别的强。当然也有些比较好的，比如说是那些农林牧渔，其实出现了连续性的上。

攻，还有呢像医药是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上攻，但是大部分呢还是在一个轮动之中。那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刻，在混沌期的话呢，那我觉得还是秉承一个逢低去进行吸纳，未来整个景气度有望继续出现上升的一些板块，比如说 AI， 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性进行看好的。那其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像券商还有机器人，我觉得反而也开始重视起来了。因为机器人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虽然说今天跌幅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整个机器人在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催化剂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之下，股价再次出现走强。因为后期我觉得起码是有两个催化，一个呢是来自于擎天柱三它开始进行量产的这样的一种催化，第二个催化呢是来自于我们国内优秀企业宇树科技要进行 IPO 的这样的一个催化。那么在这两个催化的共同作用之下，那我相信今年上游的一些零部件公司的业绩将会逐渐的进行一个体现出来，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所以呢，机器人我觉得后期还是可以进行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券商，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也开始出现一些上升，不仅仅是因为有部分的券商。

0: 佐助玉，什么？乌拉萨乌鲁斯哟，我们把城北的控制台拿去，梁飞要引起事故了，控制台你们联络，警备局警告。
1: 嗨，
2: 政委，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1: 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早就说什么了？
4: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1: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3: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4: 那个地方。
1: 可都是新兵蛋，肯定是鬼子怕了，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3: 哎呀，
1: 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术。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4: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0: 那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是。
5: 苹果怎么办？
6: 心脏不要停，随便吃。
5: 村里懂事。不是啊。 你，赶紧啊！石运茶，那什么？哎，您这要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是。嗯，
7: 别动。你身手比高大小野好吗？
5: 是梁野吧？嘿，我梁野，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7: 小野在哪儿？
5: 哪个小野呀？
7: 还凭什么？
5: 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7: 行，我就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5: 那么。
7: 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邀功的时候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也中，怎么想？哎，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8: 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1: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1: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
6: 看着，
5: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
6: 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哎，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
6: 是，
5: 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我刀刀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つか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俩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小姐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

0: 是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得咱得承认。
1: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0: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2: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措施不行。
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3: 副队长，你看他又拿护照来了。
0: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3: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0: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3: 法国，
0: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3: 怎么了？穿的行吗？
0: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建成，
3: 哇哇，这也穿？
4: 看看，
3: 二哥，
4: 建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5: 叫伯伯吧。
4: 叫哥哥，
0: 孩子都比他有数。
5: 伯伯，我现在最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0: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6: 小飞，
4: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
0: 我。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4: 对呀、啊，
0: 去得了吗？
4: 怎么
0: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7: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0: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4: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7: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0: 行了，别在臭拽啊。
8: 老师啊，
9: 哎，首长，
8: 老师，
9: 首长，
8: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9: 哦，
8: 进屋说吧。
9: 好，好，好。
8: 哎，哎，你起来，
9: 我，你起来。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5: 哎，哥，
8: 你起来。
5: 哥，你咋不进去呢？
4: 他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5: 想。
4: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5: 嗯。
4: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8: 哎哎，快！
4: 成功以后，小副这儿见。
8: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8: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啊、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8: 乾隆的宝剑。
10: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8: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折四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0: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

0: 要坚决完成任务。
1: 太给劲了，
0: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2: 听清楚了？
3: 嗯。
2: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3: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2: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3: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2: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3: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2: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3: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2: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3: 万一，
2: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3: 嗯。
2: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3: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1: 还是我上车吧。
2: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1: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2: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1: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啊，
2: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1: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2: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1: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是大题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2: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3: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4: 队长，
3: 政委，
5: 怎么了，猴子？
3: 飞哥跑了。
5: 什么？
3: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5: 来，
3: 你跟队长政委说。
0: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3: 我哥走了。他说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进攻延安的大事。
0: 他还说什么了？

0: 放着。没事。
1: 两块钱，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哎呀，睁眼睛看看。
1: 不睁，看我长什么样？
2: 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2: 伤员坐哪辆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2: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亮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2: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2: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2: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放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怎么的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我走。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站住！
5: 搜身检查。
6: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
7: 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8: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4: 什么情况？
8: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0: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8: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0: 哟西，
8: 表妹，
10: 新婚快乐啊！
8: 慢走。
11: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0: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都笑昏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点，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好，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2: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个出站？
3: 你看看那么多人，也守了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1: 万一他们收到资金呢？
4: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正在起步，
3: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哦哟，起来！哦哟，起来！啊！啊！啊！这个事儿，下面让，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起到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喂！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0: 喝高了，我送你回座。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2: 怎么回事？他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这些小事。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鱼鱼鱼，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少来啊！
2: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3: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4: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朋友。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
1: 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3: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1: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是不是？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2: 是，哎，白高兴一场。
3: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2: 慢点啊，师傅。
0: 哎，
2: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2: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2: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2: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2: 延安知道我了？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2: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1: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2: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3: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0: 嗯。
3: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0: 是，我送你。
2: 走了。
0: 让开。让开。
2: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1: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2: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

0: 开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1: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0: 明白。
2: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3: 怎么可能啊？
2: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4: 有。
2: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0: 请大伯放心，请局座放心。
5: 哥，
6: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0: 是啊，
7: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6: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8: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6: 可是
9: 我亚平姐，哎，小白白，亚平姐，哥，你们知道吗？
6: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7: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6: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7: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6: 哎呦，景伯伯，
9: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6: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8: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6: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9: 对对对对。

0: 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1: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2: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1: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3: 谢谢谢谢。

0: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解个手。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2: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还有。

0: 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失职，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一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队长，爸，舅舅来了。
5: 啊，小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6: 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6: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是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6: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借梁飞啊。
6: 哎，小江，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江，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6: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6: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老婆，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6: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

0: 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1: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他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恶嘞？
2: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3: 给我来张牛皮纸。
2: 啊，好嘞。
3: 多少钱？
2: 来，给。

0: 好汉。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你嘚瑟。
2: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沈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3: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2: 你能上哪去？
3: 执行任务。
4: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2: 董鹏，
3: 舔你位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1: 哎，你认得了吗？
2: 这哎，这去。老师，调查清楚了。
5: 怎么说？
2: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
2: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7: 派的传人，
6: 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6: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2: 好。

0: Mais...
1: Mmh.
2: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3: 你小子真没才女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
4: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3: 哎呦，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4: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

0: 你去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好帮我拔个关。你正经点。
0: 走。
2: 这老能顶砸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的，是吧？
3: 天津卫，两把刀啊！
2: 要骂有骂，驸马马小。
3: 干嘛呢？
2: 不是，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3: 傻子砍住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2: 干嘛呢？
0: 我告诉你，
2: 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吗？
0: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吗？
0: 你急啥？你胡别胡我告诉你，这胡啊你，胡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
2: 啊！别老一天傻不唧唧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0: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0: 走了，傻黑子。
2: 哎，姐姐。
4: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
5: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不是郑磊，这一碗还40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碗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3: 大飞，下午3点，关德龙，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2: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3: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2: 广德楼，
4: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闺女啊，你说
1: 林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呀、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邓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是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作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一群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你们大浪里。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1: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只要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1: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

0: 我们要开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1: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2: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屡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3: また、特務員が。
1: 入口区の向かいにあるエリアから敵の物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襲撃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襲撃会です。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4: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
1: 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你就是个笑话。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0: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租房子。
5: 租房子。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
1: 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军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0: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左监狱有什么区别？
1: 周顺祥，你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
3: 对不起。

0: をつかんだぞ。あの武藤の隊で。はい。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啊？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刘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5: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4: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0: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1: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2: 说吧，想怎么干？
0: 强攻。
3: 飞哥，拿我东西了？
4: 谁拿你东西了？
3: 怎么了？
5: 有东西找不着了。
3: 很重要吗？
5: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6: 我回来了。
3: 怎么样？
6: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7: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6: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5: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6: 天津八爷去孝江吧？怎么了？
5: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成。
8: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9: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8: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9: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8: 这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9: 这话我愿意听。
6: 你想跟他合作？
11: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2: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1: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2: 哎，法国，
5: 法国，
12: 法国，
5: 法国。
11: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5: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1: 呦呦呦！你还你，
13: 这什么地方？
11: 这什么地方？
13: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1: 来，去撒根头上去。
6: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3: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3: 说具体点，
5: 具体点就是，
11: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5: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11: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
5: 是啥意思啊？
14: 驾
11: 什么驾？我理你。
14: 驾玉啊。辛苦了，师傅。
8: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9: 谁呀？
8: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0: 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呢，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1: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2: 请坐。
3: 来人呐，探查。
4: 八爷他……
0: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4: 您是？
0: 我是曲阜的管事。
4: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0: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4: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海。
0: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4: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0: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4: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0: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5: 送客，
6: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带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3: 来，
6: 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压。
7: 不好意思啊各位。

0: 今天手气不错呀，
1: 换人了。
2: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哪个赌场？

0: 八爷，八爷，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理他了？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这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也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徐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队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2: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得多劲，你幸亏不是我武功的人，你要是我武功的人，
1: 我们武功的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组，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4: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下一步，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把我师傅叫上啊。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2: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5: 请。小鱼同志，
4: 老赖，
5: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5: 王老爷，
4: 来，
5: 小姐王，
6: 你好，
5: 黑子。
6: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5: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5: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
1: 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0: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2: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中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中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 9一下上20层西。
2: 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1: 可行。
2: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
0: 景逸，
2: 人我给你配尾气。
1: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3: 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3: 好嘞，
4: 那我们分头干吧。
3: 走
5: 走。
6: 这样的话。
0: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7: 这还用？

0: 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1: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

0: 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1: 服了你了，哼。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1: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2: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那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0: 别人。
3: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4: 没事，我能坐下。没事。

0: 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了？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0: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下巴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4: 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2: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教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3: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4: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3: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4: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3: 咱就听黑子，
4: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3: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

0: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画面。
1: 好主意。
2: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3: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0: 哎，
4: 黑子兄弟，
0: 你今年多大了？
4: 你管我呢？
0: 问你多大了？
3: 那
0: 拿去。
4: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0: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1: 暴露了。
4: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1: 好，
0: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2: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1: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你这
2: 不是你这你试试呗。
3: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0: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2: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0: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那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2: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0: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5: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
6: 上面
5: 。
6: 哎，老
5: 挂那儿，把那个
0: 干嘛呢？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哎，老板，
0: 看怎么样？
5: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0: 像喜郎吗？
5: 像。太像了，
3: 像什么呀？
2: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戏。
0: 哎，俊梅，怎么样？
7: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2: 不是他
7: 准备怎么样了？
0: 哎，
7: 老兰，
5: 哎，
7: 好了，
0: 走，走，
7: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5: 哎，走，快，来。
8: 对你的这个乐器最高估，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9: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8: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9: 你手下那些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8: 我明白了，谢谢你。
9: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8: 全军方面，幸亏在孙经理，我们不敢休息。
9: 辛苦了，
8: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盖去年了。
1: 揺れなかったか。

0: 何が？
1: 結婚式はさ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1: 来い。
2: はい。
3: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1: はい。
4: 有的化验拿不到
5: 什么？
4: 快把这一众化了，快显眼！
5: 好，
4: 飞的还有鞭炮吗？
5: 有，
4: 赶紧化完就打。
5: 是，
4: 快快，杰哥，
5: 小猪，
4: 到你那边上来。放上，
6: 快点！
7: 起来，
8: 大哥，
7: 上，
9: 哥哥呢？
8: 啊，站上！
7: 怎么样？
9: 上，
7: 哥哥呢？
9: 上，
4: 小猪哥呢？快走！冲！
8: 走！
4: 好。
8: 站住！
9: 站住！
7: 站住！

刚才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你醒了，醒了。你弄死谁呀？哎呦，都在这儿呢！来，让。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哥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2: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3: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4: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5: 来，你吃点儿。
3: 我呸！
2: 嘿嘿。
3: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5: 听命令。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3: 哎，还没想好。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5: 没有，拿来一起吃啊，媳妇儿。你能不能正经点啊？开玩笑不让。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
3: 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2: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3: 但愁有用吗？如果愁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吃点东西吧。

0: 叔叔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摩托车！哎，来了。
1: 先走了，
2: 先去买酒。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
2: 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被胜。
3: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4: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5: 干什么？
6: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5: 哎，我们都在这小周，你干啥去了？
4: 演讲稿，8日，利顺泽大饭店，周玉海的。
5: 对，
4: 这个报号，周玉海要在利顺泽大饭店讲演。
5: 哎，你给念念。
0: 汉奸的稿子，人家有什么好念的？
5: 我让刘景怡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5: 遵命。

0: 黄金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回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军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收拾是受不了了。
5: 推子，推子，
4: 继续，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4: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少点声。
4: 呸！
6: 念得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3: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不见平。
6: 啊，言归正传。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5: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7: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3: 老蓝，
8: 哎，
3: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绿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7: 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4: 啊，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6: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4: 我
6: 不服啊？

0: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2: 你呗。
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2: 他妈死了。
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窦小凡。
3: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2: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0: 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桃，我说对吗？
3: 我怎么知道？
0: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陆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陆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陆小凡。

0: 去看看。
1: 德明正，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杨飞，
4: 没事，大家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啊，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呵呵，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啊，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了，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1: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0: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2: 那当然了，王先生。
1: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2: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啊。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站稳点，站稳点。不，志伟，你看咱俩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

0: 谢谢，知道喝多了。
1: 怎么样？
0: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卓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

0: 就别嘱咐什么了。
1: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0: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皇上，我来了。
4: 来，杨飞，景斌啊，
5: 吕锦仪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来？
4: 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木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老王，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个。

0: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突然间回来，多尴尬。
0: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0: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
1: 哎，没事吧？
0: 烫着了。
1: 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做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0: 口是心非。

0: 喂。星，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前面就是周公馆了，我们拉车

0: 周以涵，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都。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赵薇，你不知道那周公馆守得有多严，里面还有埋伏，几十个人都撂倒了。
1: 黑子，你还说呢？你说你今儿多悬呢？
2: 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
0: 我就死了呗？
2: 你以为呢？
0: 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1: 啊！收拾东西，撤。

0: 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唐航，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师叔，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汇合，就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我们走。

0: 站住！
1: 师公，や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次が、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全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2: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3: 凯文，别胡说，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做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2: 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
2: 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涵。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你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让我当顺风吗？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下一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5: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米面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7: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6: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6: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了。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6: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8: 报告します。
0: 哎。
8: 先生，見てください。
9: 原稿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だ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全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10: バカ野郎。
9: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

0: 会是神？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
4: 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4: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5: 对，你先把嘴闭上。方斌，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5: 没事，刘敏仪。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周末吧。怎么了？
5: 急什么急？不想干了。
8: 黑子。
5: 哦。
9: 海石。
2: 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0: 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为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2: 来，等会儿。

0: 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3: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4: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5: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4: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6: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4: 正说你们女人呢。
6: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4: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6: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6: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6: 看我给你赢回来。
4: 小凡，你怎么样？
6: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底咋回事？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激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
1: 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
2: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3: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3: 不管怎样，
4: 你要先设法稳。

0: 何野区，
1: 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凡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2: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0: 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愚蠢。
3: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4: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5: 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4: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5: 哼，像我。
3: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4: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面怎么办？
3: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6: 当然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7: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相信，
4: 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回到
7: DF
4: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
8: 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3: 大哥，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9: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3: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10: 找他？
8: 哪怕是动动点武器呢？
10: 我看行。
4: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
9: 干嘛呀？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找他不找死去了吗？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11: 可是你去会危险，
9: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 他们想稳住我，
4: 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0: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3: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0: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3: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0: 这位小姐是？
3: 她是我同事。
4: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0: 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4: 八爷，这件事情呢？
5: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2: 梁小姐，
6: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5: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4: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0: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4: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

0: 你们怎么杀周远，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1: 哎哎哎，八爷，我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的，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的，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0: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玉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
1: 疼，
0: 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2: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2: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3: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4: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3: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
2: 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我们直接走。
5: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6: 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
1: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
3: 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1: 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0: 你猜怎么着？
1: 我爷问我：“你想怎么了？”
0: 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1: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0: 娶媳妇儿了。你看啊，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我的要求。
2: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

0: 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的，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

0: 看就是为我伤心的。
1: 不愧是我媳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0: 保重啊，林正。

0: 哇，这可以啊！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0: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来，这个，来，我给你查。低点，低点，这是。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啊不，10000个我看不上你。
1: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2: 不进了。
1: 服。
0: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1: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0: 宝石，开门。
1: 怎么了？
2: 我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3: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易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为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让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授，您的演讲是副天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4: 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 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岂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1: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
0: 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结束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到位如流，可能会比得更精彩。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听你如何。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试，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2: 来人，
3: 所长，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やつ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哎，叶小龙呢？
5: 啊，这，一直他那个。
6: 喂，各位各位，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4: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5: 你一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7: 什么呢？这是
8: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9: 证件呢？
10: 挺贵的东西。
11: 走。

0: 这吃亏了啊！
1: 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
2: 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3: 真是草木皆兵！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对对啊！
4: 各位各位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2: 我们怎么办？

0: 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10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

0: 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2: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0: 这所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和他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小人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

0: 在车里，暂时的不太好，外面就叫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效率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天您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曾经叫我比较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いい感じだ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0: 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里攻

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于海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喂，麻烦你转告玉海，那个人说今天晚上会到我这儿来，这么晚了他还没有来，我担心他去了他那里。
1: 小生，想好のとこにいないようです。電話が来る。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径，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白鹿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白鹿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腕表的款式，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金夺盘机械腕表，现在打电话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即可免费珍藏。金百路金夺盘机械腕表即可免费珍藏，金夺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路金夺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金夺盘精致奢华，瑞士金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

0: 制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台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1: 这璎珞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璎珞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璎珞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2: 金百禄璎珞盘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禄璎珞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金罗盘机械腕表，现在打电话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金罗盘机械腕表即可免费珍藏，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璎珞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2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璎珞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血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3: 金百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1: 这是腕表的款式，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金罗盘机械腕表，现在打电话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金罗盘机械腕表即可免费珍藏，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5: 对，金百禄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4: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禄的。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款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

0: 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1: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0: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啊就走不准。这金白露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1: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但是这金百禄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这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3: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4: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金罗盘机械腕表，现在打电话即可免费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即可免费珍藏。金百禄金罗盘机械腕表即可免费珍藏，金罗盘戴在手，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以枪声为号。
1: 是。あとは5分もしたら大成功だな。

0: 那是我女婿。
1: 石文龙到了，等行动时间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2: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2: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马艳露，走。
3: 搜卡搜卡。

0: 秘書の女。
1: どうしよう。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2: 梁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4: 你好，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5: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的。

0: 所有尚保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了。

0: 这是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1: DF9 给干掉了。
0: 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了，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
4: 车上有个小姐。
2: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5: 小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呢。
6: 快

0: 政委，走！不行，蔡队长，蔡队长，啊，蔡王爷吗？队长，队长，
1: 上！
2: 王妃，
0: 政委，
1: 政委，
3: 杨妃，把你们快撤！
4: 要走一起走，
0: 那三死的一起走，陪葬。
3: 听命令，带着梁妃他们赶紧撤！
4: 听什么命令？
0: 走走！
3: 执行命令！
1: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军医，军医服气！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命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Damn it!

0: 你们骗我！
1: 回来！
0: 你别来了，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人呢，要不来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失控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地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地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东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0: 丽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1: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炮，警戒。

0: 事都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成。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2: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3: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2: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3: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2: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可以。
1: 秘书长，
2: 姐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3: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2: 不是不是，姐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4: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2: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3: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2: 哎，姐夫啊，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
3: 哦，
4: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2: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3: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4: 知道了。
2: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3: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2: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
5: 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3: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2: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6: 爸，吃药了。
7: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6: 都是揣测。
7: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锦衣，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杨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杨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5: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1: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1: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八爷，你不敢拿。
1: 八爷前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
0: 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卖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
2: 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3: 哼，
1: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先去一辆车，撒钱救济百姓。
2: 梁飞先去一辆车。

池中，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莹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你景莹同志非常不高兴。
3: 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
2: 好，
3: 你小心点啊！
4: 请进。
2: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
6: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

0: 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

0: 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涛声震天，热血诗人迸发灵感。
1: 400多行的长诗，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
0: 朗诵诗歌，振奋人心。音乐史诗，气势恢宏。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歌传奇之黄河大合唱。2015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天，全世界的目光汇聚到天安门广场，新中国第15次阅兵式在这里举行。2400多名身着海陆空三军军装的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合唱团首次亮相，在国旗旗杆下庄严列阵，现场奏响了近30首经典抗战歌曲。
1: 这首气势恢宏的合唱，就是这30首经典抗战歌曲中的一首，《黄河大合唱》的第7乐章《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创作于1939年，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抗战歌曲之一。那么，这首创作于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时刻，代表了中国人民斗争精神的音乐史诗，其诞生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先从它气势磅礴的歌词创作说起。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怒吼黄河，那一张张凝重的脸，那一张张充满希望的脸，那一颗颗将要跳出胸膛的心，那一颗颗已经奔向抗日战场的心。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1: 在窑洞中央，一群年轻人正坐在一起召开诗歌朗诵会，一个26、7岁的年轻人被围在中间，他正全情地投入到朗诵中，从他白净的脸上透出慷慨激昂的神情。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个年轻人就是诗人汪蔚然，他朗诵的是他刚刚创作出来的祖诗《黄河吟》，而《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正是由这首诗改编的。那么，这首打动了无数人的长诗《黄河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它又是如何被改编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的呢？汪蔚然，1913年出生，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由他作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唱遍了大江南北，成为许多抗日团体鼓舞士气的战歌。《黄河吟》是1938年11月，汪蔚然和抗敌演剧队的同志们随部队前往吕梁山抗日根据地时，行进在大西北黄河岸边的时候，在他脑子里萌芽的。
0: 在渡河的时候，汪蔚然亲眼看见滚滚黄浪扑面而来，激起大团大团翻滚的水雾，亲耳听见黄河的涛声，就像滚滚巨雷震耳欲聋。船工们声嘶力竭地喊着船工号子，在水势最凶的地方，呐喊声甚至盖过了浪涛的怒吼。人与自然生死搏斗的场景和充满力量的船工号子，让汪蔚然热血沸腾。此情此景给了汪蔚然强烈的创作灵感，他恨不得立刻掏出纸笔创作一首诗歌，歌颂黄河。
1: 没想到不久后的一次意外，却让汪蔚然实现了他的心愿。行军路上，汪蔚然从马上摔了下来，摔伤了胳膊，被送到了延安治疗。躺在病床上的汪蔚然时时都惦记着他想写的诗，想到黄河上那惊心动魄的船工号子，想到前线游击舰儿逞英豪的那一幕幕，汪蔚然文思泉涌。他口述，让战友帮忙记录下来，400多行的长诗

0: 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那么，长诗《黄河吟》又是怎么被改编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的呢？这还要从关伟然在窑洞里的那次朗诵说起。
1: 就在关伟然朗诵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的神情比大家更激动。
2: 他当然比别人还要尽心地听了，听了真的很兴奋的，一下子站起来，大家都蹲在那里，什么坐在那里，一下都坐起来了，一把就抓过去了，就是我有把握写好它。
1: 这个一把抓过诗稿的青年就是冼星海。
0: 照片上的这位，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我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人民音乐家”之称的冼星海。1938年，因为坚持创作进步歌曲，冼星海和唱片公司的老板发生了冲突，就此他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不久后，他受延安鲁艺全体师生的邀请，前去鲁艺任教。在去延安的路上，冼星海看到了流离失所的百姓，也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抗日热情，他涌起强烈的冲动，想创作一首歌来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和奋斗，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歌词。关伟然的《黄河吟》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
1: 1939年3月26号，冼星海满怀热情开始了歌曲的创作。冼星海和关伟然商量，把《黄河吟》改写成8篇歌词。冼星海打算把这8首乐章组成一个大合唱，并取名为《黄河大合唱》。
0: 当时，关伟然所在的抗敌演剧3队就要返回前线了。冼星海想把这首《黄河大合唱》作为他们告别演出的曲目，可是演剧队4月初就要离开，这10几天的时间里，冼星海是怎么完成这个包含了8个乐章、气势恢宏的大合唱的创作的呢？
1: 激情澎湃，投入创作，6天6夜不眠不休。
0: 他的心血终于凝结成了这部宝贵的作品。
1: 6天创作，10天排练，延安演出大获成功。
0: 就在大伙儿都兴高采烈地庆祝的时候，在一旁的冼星海却愁眉不展。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1939年3月，冼星海拿到歌词时，汪蔚然所在的抗敌演剧三队还有十几天就要重返前线了。为了在他们离开延安前完成这部作品，冼星海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创作。
1: 在3月26号，他就开始倾心于创作《黄河大合唱》了。延安的3月份的天气是非常冷的，延安也没有什么取暖设备，只有定量供应一点点木炭，生个小那个木炭炉啊，那就是唯一这个取暖的设备。窑洞的条件也很差。
2: 冼星海是广东人，这又是他在延安的第一年，因此很难适应延安的气候。写作期间，冼星海发着烧，可他并没有因此在创作上打一点折扣。
0: 为了节约时间，冼星海和演剧队商量好，每天有两个联络员去取冼星海当天创作出来的曲子，拿回去之后马上就按着曲子先唱。试唱的时候，队员们要是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再立刻反馈给冼星海，好及时进行调整。有一次，联络员发现冼星海屋里的灯深夜还亮着，第二天就不敢太早去拿曲子，生怕打扰了他的休息。可后来发现，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去，都不会打扰冼星海，因为他为了作曲几乎是不眠不休。在创作最辛苦的时候，冼星海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让妻子为他做点甜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冼星海祖籍是广东番禺，广东人爱吃甜食，冼星海在作曲的时候又是

0: 十分辛苦，就想吃一点甜的东西。可是当时的延安哪里有甜点吃呢？没有甜点。钱星海的妻子钱韵玲心想，不行，就给他弄点白糖蘸着吃吧。谁知道他在街上找了一圈，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白糖卖。最后还是好心的同志给他送来了两斤白糖。除了爱吃甜食，钱星海在法国留学期间还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延安连白糖都难得找到，就更不可能有咖啡了。最后还是钱韵玲用黄豆磨成粉，再加糖做成土咖啡，给冼星海解了馋。为了赶在抗敌演剧队离开之前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冼星海拖着带病的身体熬过了六个没日没夜通宵达旦的日子。他的心血终于凝结成了这部宝贵的作品。1939年3月31号，共有八个乐章的《黄河大合唱》诞生了。这八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
1: 冼星海的努力让抗敌演剧队的同志们感动不已，而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更让大家激动万分。大伙儿都把演唱这首大合唱看作自己的骄傲，怀着激动的心情排练，想尽快让所有延安人听到。1939年4月13号，也就是在冼星海完成作曲的13天后，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进行了首演。
0: 那天那容纳千人的礼堂里座无虚席，观众们都伸长了脖子往台上看。让观众们感到奇怪的是，大合唱还没开唱，就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披风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个小本子，快速走到舞台正中央，然后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个躬。
2: 各位同志，音乐是我们的枪，当国家饱受煎熬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战斗，我们这把枪同样能保家卫国，我们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符都能变成一把利剑，一把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那是民族精神的利剑。请听黄河大合唱。

0: 在黄河大合唱里，每个乐章之前都有一段旁白朗诵，它的作用是交代歌曲的背景，使得听众更能引起情感共鸣。而在1939年的首演时，上台朗诵的正是词作者光蔚然本人。听说大合唱要首演，光蔚然顾不上手臂上的伤还没好，就坚持着要上台朗诵。因为害怕绷带影响美观，就披上了披风。朗诵的时候，光蔚然右手一挥，一点都不像在休养的病人，别提多精神了。
1: 光蔚然朗诵完毕，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的合唱部分开始了。
2: 他一下子一声喊就把大家给抓住了。哎呦，这个声音，这种呐喊的声音，大家需要的是真实的。哇呦，哇呦，中上天，哇呦，中上天。哎呦，哎呦。

0: 合唱队员们全情的投入，仿佛真的成了黄河船工在与惊涛骇浪搏斗。台下的观众都没见过这样的演唱，激动的把手都拍疼了。那天黄河大合唱的首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就在大伙儿都兴高采烈的庆祝的时候，在一旁的冼星海却愁眉不展，这是为什么呢？
1: 伴奏乐器变

0: 寻不得，群策群力，就地取材。
1: 很简陋，但效果却非常的好。
0: 黄河乐章传遍全国，走向世界。
1: 六天创作出来的作品，改编成五线谱，却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9年4月13号，在陕北公学礼堂里，黄河大合唱首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可是冼星海却显得并不那么满意。原来在合唱表演之后，冼星海觉得大伙唱得很好，情绪也很到位，可在演出的整体气势上却还是弱了些，还没有达到自己创作时设想的效果。他认为这是伴奏的乐器不够造成的。这张照片是一次排练后冼星海与合唱团成员的合影，前排左手边的第六个人就是冼星海。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排还坐着几个拿乐器的同志，他们有的拿着二胡，有的拿着笛子。冼星海心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乐器伴奏，合唱的气势一定会更强，效果也会更好。可是在延安当时的条件下，到哪儿去找乐器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乐器，冼星海走遍了延安的每个角落，好不容易搜集来了几把小提琴和吉他，这些乐器和之前的二胡笛子一起组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管弦乐队。冼星海还专门为乐队编写了伴奏谱。
0: 这次再一试，合唱效果果然比之前好多了。可是冼星海还是不满意，他觉得呀，为了表现出黄河的底蕴和气势，最好要有像大号那样的低音乐器，或者像架子鼓那样的打击乐器。可是这样的乐器当时在延安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就在这个时候，冼星海接到了中央的通知，希望在5月11号举办的鲁艺建校1周年纪念晚会上能够演出黄河大合唱，而且说到时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都会出席。这可把冼星海高兴坏了，也把他急坏了。距离演出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乐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可怎么办呢？
1: 就在冼星海着急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他出了主意，他就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李焕之。
2: 他们还自己动手用那个大的那个类似那种油桶那种东西做了一个低音胡琴作为低音乐器。我父亲拿一个他喝水那个大搪瓷缸子，把那个人家的那个所有吃饭那个勺子都收集起来，放到这个缸子里边。啊，当朗诵节第一个朗诵结束，那么你听吧，突然，哎呦，这一下子，他那个哗一晃，哎，这样就是增加一些打击乐气氛。哎，冼星海就说，哎，这不错，这效果好。
0: 乐器虽然是自制的，很简陋，但效果却非常的好。1939年5月11号，鲁艺成立1周年庆祝晚会拉开帷幕。当毛主席走进礼堂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么，增加乐器以后，重新排练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效果到底如何？毛主席又会作何评价呢？电视剧《东方战场》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在演出快要结束时，最后一个音还没落，毛主席就激动地站起身来，鼓着掌连喊了三声好。由于太受欢迎，

0: 第二天，他们又受邀为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加演了一场。演出结束后，冼星海不仅收获了成功的喜悦，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 演出结束以后，一名小战士给冼星海送来了一支派克钢笔和一瓶墨水。派克钢笔在当时被称为钢笔之王，在延安非常少见。那么是谁送来一份这么贵重的礼物呢？原来送礼物的人是毛主席。当毛主席得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了不少钢笔笔尖时，就让警卫员把外国友人送给他的派克钢笔送给了冼星海。这既是对冼星海的肯定，也是对黄河大合唱的高度赞扬。
0: 这次演出以后，黄河大合唱迅速传遍了整个延安，紧接着插上翅膀响起在抗日前线，传遍全中国。但此时冼星海心里却还挂念着一件事。
1: 由于创作的匆忙，再加上大多数演奏者都不识五线谱，最初黄河大合唱的曲谱是用简谱写的，简谱上只有最基本的旋律，配器和和声也都比较简单，难以将大合唱雄浑磅礴的风格完美地展现出来。后来黄河大合唱在前线和后方都大受欢迎，为了更好地表现出大合唱的魅力，冼星海准备将它改编成多声部的五线谱。可是直到1941年，五线谱版的黄河大合唱才最终完成。那么为什么6天创作出来的作品改编成五线谱却足足花了2年的时间呢？
0: 冼星海不仅是作曲家，他同时还是鲁艺的老师，他都是在完成教学任务后才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作曲的。在黄河大合唱公演后不久，冼星海就忙于鲁艺的教务，一时也抽不出时间来改编。1940年5月，中央又交给了冼星海一项新的任务，让他远赴苏联，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这样一来，为黄河大合唱改编五线谱的事情就又耽搁了。因此，直到1941年春天，冼星海才抽空把五线谱版的黄河大合唱总谱创作完成。
1: 这张乐谱是冼星海在苏联完成的手稿的其中一页的复印件。这次改编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形式，让黄河大合唱走向了世界。1945年10月24号，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歌王保罗·罗伯逊就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乐章《黄河颂》。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仍旧被人们所喜爱。在2015年国家广电总局举办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投票中，黄河大合唱也光荣上榜。黄河大合唱的诞生虽然距今已久，但内涵却历久弥新。作者光蔚然和冼星海以饱满的激情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战争和中国人民顽强勇敢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中国人民被欺辱受压迫的时代虽然一去不复返了，但这部催人奋进的作品却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前进。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告别新婚妻子，踏上西行之路。
2: 段文杰扎根大漠60年，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敦煌。
0: 他是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他创下个人临摹壁画数量之最，戈壁大漠孤独寂寞，他却从未灰心动摇。敬请关注大揭秘大漠隐士段文杰。
3: 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4: 管用，真的很管用。
5: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3: 通告！通告！微信。

0: 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2: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3: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4: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见过那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2: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5: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经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休息。

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

0: 管用，
1: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2: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3: 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4: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3: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1: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3: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3: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武汉超前布局存力、转力、运力，光电子产业迎来集中爆发期；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推进全省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有关工作。
0: 新一轮强降雨今晚上线，湖北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1: 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看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荆门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如何以党建练就最硬核生产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存力、转力、运力代表着数据的存储、信号的转化和传输能力，是 AI 算力建设的三大核心刚需，也是决定 AI 产业发展速度的核心指标。今年以来，武汉光电子产业增速领跑全国，迎来集中爆发期。这背后离不开武汉在存力、转力、运力上的全链条布局。为什么武汉能在 AI 风口下实现三力齐发？来看报道。
2: 走进位于光谷的华智亮芯，企业自主研发的 MROM 新型存储芯片正在推进大尺寸晶圆工艺攻关。这种依靠自旋量子态存数据的产品被业内看作是下一代存储核心路线，经过多轮测试，材料元器件综合性能已经赶超美韩同行，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3: 武汉的光电子新产业生态给我们非常积极的帮助，在我们寻找供应链的过程中呢，也是在武汉本地找到了许多优质的供应商，供应起来比较方便。下游客户呢，给了我们很多在生产方面的还有研发方面的意见，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优势都比较大，所以最终才选在武汉落户。
2: 一家初创企业的选择，只是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磁吸力的一个缩影。顺着产业链看，在武汉，存力、转力、运力三大赛道正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存力方面，长江存储基于自研 X-Tacking 4.0 架构，已实现232层 3D NAND 稳定量产，技术对标国际头部企业。转力方面，光讯科技、华工科技的高速光互联技术全球领先，形成覆盖全速率光模块研发、制造、测试的完整产业链。运力方面，长飞光纤预制棒销售量已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三力协同相当于为 AI 配齐了数字时代的水电气，吸引集聚超60万光电子产业从业人员。
4: 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呢，我们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整合能力。武汉它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就是我们长期坚持光芯频端网整合发展，形成了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全部都齐全的这样一个巨大优势。
2: 有完整产业链打底，武汉市持续出台配套政策加码扶持，今年将重点支持光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与未来产业创新，启动 AI 光博计划人才专项，三年引入300名适配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赛道的应届博士。光谷成立4支母基金，其中3支聚焦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和未来产业。眼下三力齐备的武汉还在不断突破技术的边界，在烽火科技企业研发的 OM4 Pro 多模光纤率先完成了单波 200G 的高速传输验证，用低功耗大带宽打通算力传输堵点。在光讯科技，总投资约35亿元的高端硅光产业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将覆盖 800G、1.6T 乃至 3.2T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
5: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数据在芯片之间、服务器之间，甚至城市之间堵车，算力就发挥不出来。用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的光互联来打破内存增和通信墙，主动适配算力，实现算网一体，让这条路能够更快、更宽、更稳。
2: 从一根光纤起步，深耕光电子产业近半个世纪，武汉始终坚持提前布局关键技术。早在2018年，国内高速硅光模块领域一片空白，华工科技就毅然投入研发。如今 800G LPO 光模块批量

0: 量供给北美头部客户，1.6T 产品实现批量出货。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7%，净利润增幅超55%。
1: 当时整个市场其实是这个未知的，整个硅光技术能够用到哪个产品上面去，其实这个也是未知的。我们还是毅然决然的要去攻克这个技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硅光的这个技术用在光通产品上，它具备高集成度的优势，它也具备低功耗的优势，那同时呢，它也具备这个低成本、高速率、大带宽的一个优势。
0: 企业持续攻坚，省市政策托底，多重利好叠加，产业增长势头十分亮眼。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5%，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增长34%，光谷 GDP 同比上涨13.2%，创下近5年同期最好水平。瞄准下一代产业需求，武汉还在持续向前布局。以九峰山实验室为核心，14平方公里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街区全速推进。持续攻坚新型存储高端半导体材料，
2: 就像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讲法叫要致富先修路，面向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时代，我们这一批新型基础设施的水电气就是至关重要的，决定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的。就我们的长期主义战略和未来视野，它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个领域的发展应该是前景无限的。
0: 按照武汉15/5规划，到2030年，全市光电子信息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推进全省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有关工作，审议湖北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听取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情况汇报。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多维研判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科学精准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江河堤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旱涝急转等方面风险隐患，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不断增强监测预警、工程调度、应急救援能力，加快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大安全治理格局，持续提升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大胆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加快推动全省各类开发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开发区数量、机构、职能、面积、人员、支出的精简优化，因地制宜推行区政合一、虚拟园区、兼职管委会加公司化实体等现代园区管理体制，积极探索构建物业租赁加综合开发加创投孵化等园区复合运营模式，进一步强化精准招商，优化园区服务，更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各类开发区投入产出的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切实用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综合改革两大动力，坚决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持续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进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5: 受台风美沙克等因素影响，今晚起我省将迎新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堤。
4: 在湖北省气象台，记者看到了台风美沙克最新的走势。 专家介绍，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会与梅雨峰的云系相结合，将南海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北上空。预计今天傍晚至明天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
1: 由于前期我们省东部地区的降雨已经是非常多的，所以它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如果再发生降雨，那就会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然后还有山洪的风险。同时我们东部地区中小型水库也比较多，包括这个一次过程的话，小时雨强可能还是会有40到80毫米，这样的话有的城市它的排水系统可能来不及把水排出去，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城乡积涝。
0: 七月以来，黄冈持续强降雨，城区排涝一刻没停，水利系统启动应急调度，5座核心排涝泵站满负荷运转，赶在今晚前把河湖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为新一轮雨水腾出调蓄空间。
2: 5座泵站累计运行了1340台式，总排水量达到1.03亿立方，相当于腾空了18个应岸湖水量，是去年同期的4倍。
0: 山洪地质灾害是当前农村防汛的重点和难点，在恩施贺峰，自然资源、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专家指导组，下沉到各乡镇，把培训课堂搬到村里，带着村民实地看、现场教怎么防、怎么跑。同时，重点隐患点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发现险情立马拉响警报，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 3个专业技术指导组全覆盖金珠9个乡镇。集中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全县安全都行。
0: 5月以来，全省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但江河湖库水位总体平稳，大型水库、主要中小河流均在设防水位以下。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围绕行洪通道、堤防明口等难点，排查整治超1000项风险隐患。同时，一批新装备、新手段上线投用，也大大提升了防御能力。
4: 新增雨量监测站1195处，短时强降水捕捉更加精准。
5: 防汛历来是湖北天大的事，眼下湖北正处在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们要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做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是在思想深处绷紧防汛这根弦，绝不能把大概率不会发生当作不作为的理由。思想上的溃堤比任何险情都可怕，只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去对待每一场雨、每一处险，才能防患于未然。思则有备是把功夫下在灾情之前，预警较硬要跑在风险前头，确保叫得醒有回应。巡查除险要盯住薄弱环节，针尖大的窟窿也不放过。转移避险要果断坚决，宁可听骂声，绝不听哭声。防汛与抗旱要统筹兼顾，打好旱涝急转的提前量。说到底，就是把该想的情况想周全，把该做的准备做充分。预案再周全，关键还得看落实。只有把责任压到具体人员，把措施落到具体点位，做到人人都有责任事，事事都有责任人，才能在暴雨来临时从容应对，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
6: 今年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达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武汉中国中部对外开放门户效应不断凸显。
7: 上午10点，在武汉天河机场入境抵达区，来自韩国、美国等地的旅客正有序排队通关。
8: 这次他们是8位从韩国仁川过来，我们在武汉吃饭，藕汤、午餐米都有，主要特色菜是有的，然后到荆州古城玩一天。
7: 今年以来，依托国家单方面免签、双边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过境免办等多项便利政策，武汉口岸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上半年共有1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从武汉入境，累计入境外籍旅客突破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免签入境人员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占外籍入境总量的60%以上。从客源地来看，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旅客数量位列前3。
9: 专程来汉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的外籍旅客涨幅明显，同时商务考察、国际研学的外国旅客也稳步增多。
7: 目前，武汉天河机场已新开老挝万象、

0: 印尼雅加达等国际航线。进入七月，还将新开加密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等热门旅游航点，航线网络覆盖亚欧美大洋四大洲的16个国家。
1: 在国际航线方面也是有一些扩容和增加，像武汉至首尔有过去的每周5班加密至了每周11班，吉隆坡也是由过去的每周4班加密到了现在的每周11班，满足出行需求。
0: 全省再生资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4号在孝感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主持会议并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合规经营、标杆企业创建为抓手，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促进全省再生资源行业提质增效。要加强政策引领，出台务实管用、高效便捷的服务举措，强化技术创新，探索智能分选、智慧溯源等新技术应用，狠抓行业治理，精准摸排分类施策和源头治理企业违规经营行为。
2: 江汉平原金门石化，这座56岁的老炼油厂曾经面临关停，如今却成为华中最大特种油基地。带队逆袭的是金门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今天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我们走进这支绝境突围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3: 记者来到金门石化时，企业的60万吨年环烷机特种油高压加氢装置正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这是企业冲刺100万吨级特种油产能的关键一战，工期紧，技术难。党委一声令下，党员骨干火线集结，支委带团队，团队领项目，日夜盯在施工现场。
4: 目前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反应器催化剂的装填，在装置的现场呢，成立了这个攻坚的指挥部，党员骨干是采取分片包保的方式，各节点的工作稳步推进，全力的保障装置顺利开工投产。
3: 越是紧要关头，越显组织力量。时间拨回2016年，传统炼化深陷红海，中小炼厂纷纷关停，产能扩张无路，党委果断掉头，向特种油品全面转型。全厂各党支部迅速统一思想，切换新赛道，
5: 聚焦高含硫原油加工、航煤提质增产等重点难点任务，开展专项攻坚，破解多项生产瓶颈。
3: 方向既定，党员攻坚组火速组建。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新品试产关键期，凌晨2点，系统突然弹出粘度偏低警报。副总工程师朱伟二话不说，率领党员突击队连夜调优方案，破晓时分攻克难关，试产成功，比原计划还提前了24小时。
6: 我们通过支委加团队加项目这样的模式，组建跨专业党员团队，开展项目化攻关，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大类、100多个牌号的特种油产品体系，高温合成导热油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3: 技术突破只是上半场，市场开拓更是一场硬仗。党委同步派出销售突击队，党员骨干奔赴天南海北，摸索出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联合开发的新模式。技术紧跟市场，党员冲锋在前。如今，金门石化已从湖北最老的一批炼油厂，蝶变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特种油品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突破2亿元，超额完成双过半目标。
7: 党建做实的就是生产力，做强的就是竞争力，做细的就是凝聚力，凝聚全干事创业合力，全力以赴打赢金门石化2次创业攻坚战。
3: 那几年全厂上下都憋着一口气，采访中一位老党员的话令人动容，这口气是党组织在极限压力下的定力，是党员在深夜里咬牙的坚持。党建绝非纸面文章，扎进一线便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力。金门石化的重生证明，信仰与制度拧成一股绳，老厂也能穿透寒冬，挺起最硬的脊梁。
8: 一枚7.1勋章让全国目光投向90岁的英雄老兵王于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那支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英雄部队里，还有一位湖北老兵谢志富。如今83岁的他就生活在我省公安县。

0: 今天我们专访这位老英雄，听他讲述隐姓埋名为国守空防的峥嵘往事。
1: 1964年7月7号，福建漳州，21岁的谢志富戴着耳机守在标突板前，用蓝色铅笔标注敌机航迹。他的任务是接收雷达情报站的密码信号，在九方格图上全程标注 U2 的机型、高度、位置和速度。两批目标同时逼近，营长岳振华下令三发导弹连射。第一发转弯太急折断，第二发穿过目标未炸，第三发命中，全营沸腾。
2: 雷达的是按照3/1的频道连发三发导弹放出来，我们的帐篷都掀起来的，那声音又大又风又大，追杀总是昏天黑地，看着三个火球上天了，就上目标的了，向指挥长报告，消耗导弹三发，消灭敌机。当时都吵起来了，全营都喊起来了，欢呼庆祝胜利的。敌人是要打的了，打才打老实，我们的天空也干净了，敌人也不来了。
1: 16天后，1964年7月23号，谢志富和全营官兵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唯一一次完整接见整建制营级作战部队。谢志富站在第三排最边上。
2: 22号连夜剃理发、刮胡子、穿新军装，看到毛主席接见我们就恶劣鼓掌，激动得简直不得了，忘了心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一想起来是都这么激动的，也是最大的兴奋。
1: 然而，那张合影、那张三等功奖状被谢志富锁进了箱底，一锁就是几十年。1982年7月，谢志富脱下军装，转业回到家乡公安县，在司法局默默工作20多年。同事不知道他打过仗，邻居不知道他立过功，家人也不知道他曾经在漳州的帐篷里用蓝色铅笔标出过 U2 的航迹。直到多年后，部队的邀请函寄到民政局，泛黄的档案被翻出来。立功证书、接见合影、部队证明，这位在司法局默默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人才被确认是英雄营的兵。
2: 思想红，习俗清，作风硬，这三句话我是牢记得的。教育我的自己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你必须要保持清醒，习俗要清，全心全意在为人民服务。
1: 62年过去了，那个用蓝色铅笔标出 U2 航迹的年轻标手，那个受毛主席接见的战士，那个把奖状锁进箱底的转业军人，始终是同一个人。共产党员的本色从未改变。
2: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回老部队看了下，兵旗都改的了，红旗9号。现在他是自动化的，也都靠电脑操作了。我们非常高兴，作为一个老党员，跟党走，一生都不悔。
3: 暑假如约而至，今天起，全省4500余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面向6至14岁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在宜昌市西岭区，一大早外卖骑手田双龙就把孩子送到了托管班。这处托管班开在商圈核心地段，周围快递站、外卖配送点密集，送完单顺路就能接孩子。今年托管服务还延长到了晚上，
4: 中午饭点和晚上的饭点正好就是我们最忙的时间段，小孩子的生活也照顾不到，确实非常方便。
5: 今年的课程质量比往年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一些县市山区的点位，我们特别购买了一些科技盒子、文具大礼包这样的教具。
1: 打开托管班的课表，有红色思政课、科学实验课、安全教育，课程丰富多彩，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培养。在荆州洪湖，孩子们走进瞿家湾红军老街，聆听湘鄂西革命斗争历史。在孝感淮阴书城托管班里，史志专家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
6: 最近我们在家里要让那个面粉远离火源，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很开心。
7: 革命故事让我深受触动，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我会传承红色精神，用心讲好洪湖革命故事。
1: 这个暑假，全省开设了4500余个暑期爱心托管班，同比增长7%。工业园区、商圈楼宇、快递物流集聚区布点也在增加。城区和产业园区推行延时托管，有条件的点位还开设了周末托管，预计将。

0: 服务少年儿童超过15万人次。
1: 刚刚过去的双休，武汉的雨按下了暂停键，迎来了绝美的晚霞。市民争相记录下这治愈的一刻。
0: 昨天傍晚7点多，经历连日梅雨浸润的武汉，迎来罕见的世纪晚霞。橘金、绯红、柔紫层层晕染天际，一张张晚霞照片，一段段视频迅速刷屏社交平台。鹦鹉洲长江大桥下的武昌湾江滩成了摄影发烧友的主场，青山江滩、杨四岗大桥、东湖绿道沿线也挤满了追光的市民，大家举着手机仰头猛拍，生怕错过一秒。这场天空大秀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到晚上7点半左右，浓烈的色彩才渐渐退场。据气象专家介绍，这是典型的火烧云现象，是大气中低云在日出日落时出现的光学现象，夏季雷雨过后最为常见。空气中尘埃少，水汽足，阳光中的红橙光被散射得格外浓烈，才烧出这般落日融金的奇观。古话说晚霞行千里，预示第二天天气晴朗，适合出门远行，但这次例外。气象部门提醒，晴好天气撑不过两天，武汉很快又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还请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突袭。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3: 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空铁联运旅客突破63万人次，同比增长14%，规模稳居中部机场首位。革命历史传奇剧《九个弹孔》将于7月8号起在 CCTV 8黄金档首轮播出。该剧汲取众多湖北籍开国将帅的真实经历，清晰勾勒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脉络。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TV 全网同步上线。武汉市2026年度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今起报名。本次计划招聘2945人，凡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可登录市人事考试院官网报名，7月13号12点截止，笔试时间为7月19号。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适合小暑节气吃的美食。小暑呢为小热，虽然说还不是特别的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时节重在养心脾。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莲藕啊、黄鳝呐、玉米呀、黄瓜呀、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等这些食物。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节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这道莲藕时蔬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若干、玉米段若干、去了皮儿后的面莲藕一段、胡萝卜一根、香菜呢一根，还有一些什么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呢、味精啊等等适量。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 盖上锅盖，

火煮开，小火呢再煮五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莲藕时蔬汤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购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了。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嗯，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它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了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呀，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1: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2: 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很多血糖方面不好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啊。
0: 是啊，这顾虑一没啊，抢的报名的人不就

0: 多了吗？本来是昨天这一万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啊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
1: 嗯，
0: 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2: 嗯，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
1: 嗯，
2: 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0: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啊，万一能成？
2: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你看多好啊！
1: 嗯，
2: 是不是？
1: 试试也行。
2: 嗯，
1: 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
0: 是。
1: 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2: 事在人为。
1: 事在人为啊。
2: 对，打电话呗。
1: 打电话那
2: 费什么事儿？
1: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要不我就试试。
0: 试试试试。
1: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1: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银平。
4: 哎，是阮老师啊。
1: 哎，是我。
4: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
1: 啊，
4: 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1: 是。
4: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1: 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啊，圆满是挺圆满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4: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1: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只给了我一万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一万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的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4: 再给您一批
1: 啊？
4: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
1: 嗯，
4: 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所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1: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4: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
1: 嗯，
4: 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1: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4: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1: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2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 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

0: 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啊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万组了，3万组我都可以给您。
0: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1: 您看您的老师，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啊。
2: 阮老师啊，
0: 啊，
2: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啊，
0: 啊，
2: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0: 啊，
2: 他可以59元一盒给咱们。
0: 能够给我们
2: 啊？
0: 那王经理那有货吗？
2: 有啊。
0: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2: 嗯，好好好。
0: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1: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0: 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您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万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万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万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1: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2: 宋经理啊，宋经理啊，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你好好想想。
1: 行，阮老师，那我就再给您1万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啊，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0: 1万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万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你想要的市场效果。
1: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0: 好好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2: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0: 怎么样？哎，
2: 太好了，又有了1万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3: 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0: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万组高浓度的鱼油。
3: 是，
0: 咱们呢说句实话，还是要感谢他。
3: 对，感谢宋经理。
0: 行了，刚子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万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袁老师。
0: 您好。
4: 鱼油是不是已经订购了？你想订2组鱼油啊？
0: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2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可后悔坏了。但我觉得我这个烤箱跟我长期吃鱼油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那我吃了以后对身体肯定会更好啊。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一盒。1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是，
4: 您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

0: 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四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0: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3: 哎呦，那太感谢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油啊，我也看了很多组，网上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自己买件衣服啊，还有二双包，少买一件衣服啊。
0: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4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3: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只剩8000多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千万别再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4: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5: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哎
4: 呀，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完事儿我在家族的群里边吧，那么一吆喝，那大伙儿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的2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0: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4: 对对对。
0: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0: 你好。
6: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0: 想订多少？
6: 我想订8组鱼油，阮老师。
5: 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6: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0: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6: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啊，阮老师。
0: 你好。
7: 我想订三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0: 三组现在还能订。
7: 啊，能订。

0: 就太好了，嗯，像您这款鱼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0: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的，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船钩还不贵，才59一盒，
1: 嗯，
0: 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我打算订购三组，
1: 嗯，
0: 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
2: 那您要的三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浓度鱼油啊，仅剩5000多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真的是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阮老师。
2: 哎，
4: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2: 啊！
4: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
2: 嗯，
4: 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
2: 嗯，
4: 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
2: 嗯。
4: 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
2: 嗯，
4: 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
2: 嗯，
4: 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
2: 嗯，
4: 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
2: 嗯，
4: 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2: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袁老师。
2: 哎，你好。
5: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吗？
2: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5: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3: 为啥这么说呢？
2: 是啊，
5: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我觉得我老伴儿吃了以后，我对他的身体肯定有帬助。
2: 嗯，
5: 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啊，就说什么也不吃了。
2: 嗯，
5: 我跟他说呀，袁老师承诺我价格便宜，可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2组，那1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2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2: 你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现在啊，高浓度的鱼油啊，仅剩2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2: 啊，
6: 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2: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6: 那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2: 啊，等等。
6: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吃上这款鱼油啊。那个袁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2: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6: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

0: 了您这承诺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这样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啊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呢，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0: 是，就像您这次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
1: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等会儿，袁老师
1: 啊，
0: 我还要订6种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1: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啊，那行，好嘞，袁老师，谢谢你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情报。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2: 正当市场对投入 AI 的巨额资金能否获得回报日益感到不安之际，该行业备受瞩目的一组资源 token 的使用量支出价格指标也在持续走低。这组数据的变化正在悄然影响华尔街 AI 商业的底层逻辑叙事。
3: 如下图所示，衡量全市场每百万 LLM token 支付价格的大语言模型 token 支出指数，在经历了自去年12月创立以来近乎翻倍的狂飙之后，目前已较5月份的高点大幅下跌了近20%。对于这场支撑起整个 AI 板块规模超7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热潮而言，该指数外界目前所能够获取的最清晰、最直接的市场风向标。
2: 需要澄清的是，该指数的走软并不完全等同于 AI 服务正在变得更便宜。该指标综合了价格与使用量两大维度，这意味着其下滑可能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图。